आकाशवाणी इम्फाल ꯉꯁꯤ ꯊꯥꯡꯖꯅꯃꯤ ꯏꯉꯥꯒꯤ ꯇꯔꯨꯛ ꯅꯤꯄꯥꯟꯕ ꯁꯦꯀꯞꯗ 1994 ꯖꯨꯟꯒꯤ ꯇꯥꯡ 20 2026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6:00 ꯇꯥ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 ꯃꯤꯇꯔ 90.1 ꯃꯤꯀꯃ ꯀꯤꯂꯣꯍꯔꯁ 92.2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탐반막궁이강호래하고비람담니와이보아럭다이샤마플방글람사랑나궁마이뚜벌람하이강나석질사벌람예나군두나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ꯅ ꯁꯛꯄ ꯄꯦꯅꯥ ꯌꯥꯀꯥꯏꯔꯣꯜ ꯃꯊꯪꯗ ꯔꯤꯁꯥꯎꯟ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ꯊꯣꯡꯒ꯭ꯔꯥ ꯇꯥꯕꯝ ꯕꯤꯁ꯭ꯋꯥꯃꯤꯇ꯭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ꯁꯤ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ꯅꯤꯡꯊꯧꯖꯝ ꯀꯨꯃꯥꯔ ꯁꯤꯡ ꯍꯤꯗꯪ ꯃꯌꯨꯝ ꯑꯣꯃꯤꯗꯥ ꯗꯦꯕꯤ ꯑꯃ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ꯅꯥꯇꯣꯝ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ꯒꯨꯔꯨ ꯃꯌꯨꯝ ꯕ꯭ꯔꯖꯀꯨꯃꯥꯔ ꯁꯔꯃ ꯇꯤ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ꯕꯤ ꯖꯦꯟꯗꯀꯨꯃꯥꯔ ꯁꯔꯃ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ꯁꯨꯔꯦꯁ ꯃꯩꯇꯩꯅ ꯁꯛꯄ ꯃꯩꯇꯩꯁꯩꯗ ꯊꯧꯖꯥꯜ ꯊꯧ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ꯕꯨꯙꯤ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ꯕꯤ ꯀꯦ ꯄꯥꯟꯖꯤꯃꯤ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ꯡꯉꯝꯗ ꯋꯥꯍꯩ ꯀꯌꯥꯅ ꯄꯨꯛꯆꯦꯜ ꯂꯦꯞꯇꯕꯤ ꯃꯉꯣꯟꯗ ꯑꯁꯨꯝ ꯁꯦꯝꯕ ꯏꯁꯩꯅꯤ

0: ꯑꯃꯗꯤ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ꯔ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 ꯂꯝꯗ ꯑꯣꯏꯔꯣ ꯑꯃꯗ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ꯂꯝꯗ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ꯃꯤꯁ
1: ꯁ꯭ꯇꯦꯛꯍꯣꯜꯗꯔꯁ ꯃꯌꯥꯝꯁꯦ ꯄꯨꯂꯞ ꯑꯩꯈꯣꯏꯒꯤ ꯃꯥꯏ ꯃꯥꯏꯒꯤ ꯔꯣꯜꯁꯦ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ꯅ ꯈꯟꯖꯩ.
0: ꯍꯣꯏ,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ꯊꯥꯗꯔꯛꯏ ꯀꯥꯟꯅꯔꯕ ꯁ꯭ꯀꯤ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ꯑꯃꯨꯛ ꯁ꯭ꯇꯦꯠ ꯁ꯭ꯇꯦꯠꯁꯀꯤꯗ ꯂꯩꯔꯤꯕ ꯗꯤꯄꯥꯔꯠꯃꯦꯟꯁꯤꯡꯁꯤ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ꯃꯨꯛ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ꯗꯣꯏ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ꯈꯛꯇꯒꯤ ꯅꯠꯇꯕꯤꯗ ꯑ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ꯌꯥꯝꯒꯤ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ꯁꯤꯡꯒꯤ ꯀꯥꯟꯅ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ꯄꯥꯡꯕ ꯃꯇꯦꯡ ꯃꯌꯥꯝꯗꯨꯒꯤ ꯃꯇꯥꯡꯗꯅꯤ ꯁꯥꯔꯅ ꯊꯝꯕꯤ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ꯔꯥꯖ꯭ꯌ ꯑꯁꯤꯗ ꯃꯤꯁꯟ ꯁꯛꯇꯤ ꯑꯁꯤ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ꯕꯤꯚꯥ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ꯟ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ꯅꯕ ꯇꯉꯥꯏ ꯐꯗꯅ ꯂꯧꯐꯝ ꯊꯣꯛꯄ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ꯔꯝꯃꯣ.
1: ꯁꯤꯒꯤ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 ꯊꯥ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ꯕꯔꯦꯁꯇꯀꯣ ꯍꯥꯏꯗꯤ ꯌꯥꯝꯃꯗꯤ ꯃꯥꯒꯤ ꯑꯞ ꯗꯥꯎꯟꯗꯨ ꯂꯩꯗꯅ, ꯑꯦꯕꯔꯦꯁꯇ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ꯁꯤꯡꯁꯦ ꯁꯤꯁꯤꯗ ꯑꯩꯈꯣꯏꯒꯤ ꯃꯤ 35 ꯑꯗꯨꯝ ꯑꯩꯈꯣꯏ ꯀꯩꯗꯧꯕ ꯌꯥꯕ ꯑꯗꯨꯝ ꯐꯣꯟ ꯇꯧꯕ ꯂꯦꯞꯇꯦ. ꯍꯥꯏꯗꯤ ꯃꯥ ꯗꯤꯁꯇ꯭ꯔꯦꯁꯇ ꯑꯣꯏꯔꯕ ꯅꯨꯄꯤ ꯃꯈꯩ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ꯈꯣꯏ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ꯃꯦꯗꯤꯀꯦꯜ ꯑꯦꯗ ꯄꯤ, ꯑꯩꯈꯣꯏꯒꯤ ꯂꯤꯒꯦꯜ ꯑꯦꯗ ꯄꯤ, ꯗꯦꯟ ꯑꯩꯈꯣꯏꯗ ꯑꯦꯝꯄꯋꯔꯃꯦꯟꯠ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ꯆꯠꯊꯩ. ꯗꯦꯟ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ꯜꯇꯔ ꯍꯣꯝꯗ ꯑꯩꯈꯣꯏꯒꯤ ꯊꯝꯃꯤ. ꯁꯛꯇꯤ ꯁꯗꯟ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ꯃꯤ ꯂꯩ.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ꯋꯥꯔꯀꯤꯡ ꯋꯨꯃꯦꯟꯁꯤꯗ ꯃꯤꯁꯦ ꯑꯗꯨꯝ ꯂꯩ. ꯕꯦꯇꯤ ꯕꯆꯥꯎ ꯕꯦꯇꯤ ꯄꯔꯥꯎ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ꯂꯦꯞꯇꯅ ꯇꯧꯏ. ꯁꯔꯀꯥꯔꯅ ꯄꯤꯐꯝ ꯊꯣ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ꯕꯁꯦ ꯁꯤꯁꯦ ꯑꯩꯈꯣꯏ ꯌꯧꯍꯟꯅꯕ ꯑꯩꯈꯣꯏ ꯑꯗꯨꯝ ꯑꯦꯛꯇꯤꯚꯤꯇꯤꯁꯤ ꯑꯗꯨꯝ ꯇꯧꯏꯀꯣ. ꯑꯗꯨꯗ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ꯃꯥꯡꯗ ꯔꯤꯁꯦꯟꯂꯤ ꯑꯩꯈꯣꯏ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ꯈꯔ ꯍꯥꯏꯔꯕ ꯀꯥꯟꯗꯀꯣ, ꯑꯩꯈꯣꯏ ꯃꯃꯥꯅ ꯃꯥꯒꯤ ꯅꯨꯄꯤꯁꯤ ꯐꯨꯀꯥꯏꯔꯦꯅ ꯑꯩꯈꯣꯏꯒꯤ ꯂꯩꯗꯅꯀꯣ, ꯐꯨꯀꯥꯏꯔꯦꯅ ꯐꯣꯟ ꯑꯍꯤꯡꯗ ꯐꯣꯟ ꯇꯧꯏ ꯄꯨꯡ 12ꯗ. ꯑꯗꯣ ꯑꯩꯈꯣꯏꯅ ꯄꯨꯂꯤꯁ ꯇꯧꯔꯒ ꯅꯨꯄꯤꯁꯦ ꯂꯧꯈꯠ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ꯗ ꯊꯝꯃꯦ. ꯊꯝ ꯃꯇꯨꯡꯗ ꯃꯈꯣꯏꯁꯦ ꯑꯩꯈꯣꯏꯅ ꯂꯤꯒꯦꯜ ꯑꯦꯗ ꯃꯦꯗꯤꯀꯦꯜ ꯑꯦꯗꯁꯨ 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ꯂꯣꯖꯤꯀꯦꯜ ꯀꯟꯀ꯭ꯂꯨꯖꯟ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ꯑꯩꯈꯣꯏ ꯁꯤꯒꯤ ꯁ꯭ꯀꯤꯝꯁꯤꯒꯤ ꯃꯈꯥꯗ ꯃꯤꯁꯟ ꯁꯛꯇꯤꯁꯤꯒꯤ ꯃꯈꯥ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ꯂꯣꯖꯤꯀꯦꯜ ꯑꯦꯟꯁ ꯑꯃ ꯄꯤꯌꯦꯕ. ꯑꯗꯒꯤ 10 ꯗꯦꯁ ꯃꯃꯥꯡ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ꯍꯅꯨꯕꯤ ꯑꯃꯀꯣ, ꯃꯥꯒꯤ ꯏꯃꯨꯡꯁꯤꯅ ꯅꯨꯄꯤꯁꯦ ꯁꯣꯛꯂꯛꯄ ꯀꯥꯟꯗ ꯃꯥꯁꯦ ꯑꯣꯀꯣꯟꯗ ꯊꯝꯃꯦꯕ.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ꯡ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ꯁꯨꯞꯆ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ꯊꯝ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ꯕꯗꯒꯤ ꯃꯥꯒꯤ ꯅꯥꯏꯕ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ꯚꯤꯗꯤꯑꯣꯁꯦ ꯂꯧꯔꯕ. ꯚꯤꯗꯤꯑꯣꯁꯦ ꯂꯧꯔ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ꯑꯦꯀꯣ. ꯁꯣꯁꯦꯜ ꯃꯦꯗꯤꯌꯥ ꯊꯥꯒꯠꯂꯛꯄ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ꯈꯪꯉꯛꯄ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ꯗ ꯄꯥꯎ ꯄꯤꯔꯦ. ꯗꯦꯟ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ꯅ ꯄꯨꯂꯤꯁ ꯇꯧꯔ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ꯔꯦꯁꯀ꯭ꯌꯨ ꯇꯧꯔꯦꯕ. ꯅꯨꯄꯤꯁꯦ ꯔꯦꯁꯀ꯭ꯌꯨ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ꯅꯨꯕꯤꯅꯤꯀꯣ, ꯃꯥꯏ 70 above ꯑꯗꯨꯅ ꯃꯥꯁꯦ ꯑꯣꯀꯣꯟꯗꯨꯗ ꯀꯣꯟꯁꯜꯂꯒ ꯃꯈꯣꯡꯁꯦ ꯑꯗꯨꯝ ꯂꯩꯕ, ꯃꯥꯁꯦ ꯇꯤꯡꯊꯣꯛꯄꯁꯤ ꯌꯥꯗꯕ. ꯇꯤꯡꯊꯣꯛ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 ꯑꯦꯗ ꯂꯥꯡꯄꯤꯔ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ꯇꯤ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ꯔꯤꯂꯦꯇꯤꯚ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ꯗ ꯃꯥꯁꯦ ꯁꯤꯟꯗꯅ ꯃꯥꯁꯦ ꯐꯖꯅ ꯂꯩꯈ꯭ꯔꯦ. ꯑꯩꯈꯣꯏ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ꯋꯤꯜ ꯆꯤꯌꯥꯔ ꯄꯤꯗꯅ ꯈꯣꯠꯇꯅ ꯃꯣꯏ ꯇꯧꯋꯦꯕ. ꯁꯨꯃꯥꯏ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ꯑꯗꯒꯤ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ꯈꯠꯅ ꯈꯠꯅ ꯃꯣꯏ ꯗꯥꯏꯚꯣꯔꯁ ꯇꯧꯕ ꯀꯥꯟꯗ ꯑꯉꯟꯕ ꯂꯧꯊꯣꯛꯄ ꯆꯪꯕ ꯀꯥꯟꯗ ꯑꯃꯨꯛ ꯇꯥꯟꯅꯔꯛꯄ ꯈꯣꯝꯖꯔꯛꯄ ꯀꯦꯁ ꯃꯌꯥꯝ ꯌꯥꯎꯏꯗꯅ ꯑꯩꯈꯣꯏꯁꯤꯗꯤꯀꯣ. ꯑꯗ ꯁꯤ 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ꯟ ꯁꯛꯇꯤꯒꯤ ꯗꯤꯁꯇ꯭ꯔꯤꯛꯀꯤ ꯏꯁꯇꯥꯞ ꯍꯥꯏꯕ ꯇꯥꯔꯦꯅꯦ, ꯁꯤꯅ ꯆꯠꯂꯒ ꯁꯪꯗꯅ ꯇꯧꯔꯒ ꯂꯧꯊꯣꯛꯄ ꯉꯝꯗꯕꯁꯤ ꯂꯧꯊꯣꯛꯄ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 ꯃꯥꯒꯤ ꯃꯥ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ꯅꯦ ꯁꯤ. ꯑꯗꯨ ꯕꯠ ꯗꯦꯌꯔ ꯏꯁ ꯑꯣꯜꯋꯦꯁ ꯑꯦꯟ ꯁ꯭ꯀꯣꯞ ꯐꯣꯔ ꯏꯝꯄ꯭ꯔꯨꯕꯃꯦꯟ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ꯁꯤ ꯔꯤꯁꯁꯤ ꯑꯃꯟꯕ ꯑꯗꯨꯒ ꯃꯥꯒꯤ ꯑꯦꯛꯇꯤꯚꯤꯇꯤ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ꯅ ꯍꯧꯖꯤꯛ ꯑꯩꯅ ꯍꯥꯏꯖꯈ꯭ꯔꯤꯕ ꯁꯕꯁꯀꯤ ꯃꯌꯥꯝꯁꯤꯡꯁꯤ ꯍꯥꯏꯗꯤ ꯃꯌꯥꯝꯅ ꯂꯣꯏꯅ ꯈꯪꯕꯗꯨ ꯍꯦꯛꯑꯣꯏꯗꯅ, ꯈꯪꯕꯁꯤ ꯈꯔ ꯀꯝꯄꯣꯅꯦꯟ ꯈꯔ ꯈꯪꯕꯣꯏꯅ ꯇꯧꯋꯦꯕꯀꯣ. ꯁꯤꯁꯤꯃ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ꯈꯪꯅꯉꯥꯏ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ꯗꯤꯄꯥꯔꯠꯃꯦꯟꯅꯁꯨ ꯌꯥꯝ ꯀꯟꯅ ꯑꯩꯈꯣꯏ ꯍꯣꯠꯅꯔꯤ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ꯁ꯭ꯇꯥꯞ ꯃꯈꯩ ꯗꯤꯁꯇ꯭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ꯞ ꯀꯝꯃꯤꯇꯦꯠꯅꯤ, ꯑꯩꯈꯣꯏꯒꯤ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ꯁ꯭ꯇꯥꯞ ꯃꯈꯩ ꯄꯨꯔꯥ ꯀꯝꯃꯤꯇꯦꯠꯅꯤ. ꯗꯦꯟ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ꯀꯤ 120 ꯑꯩꯈꯣꯏꯅ ꯔꯤꯀ꯭ꯔꯨꯠ ꯇꯧꯈ꯭ꯔꯤꯁꯦ ꯁꯤꯁꯤꯃꯒ ꯇꯧꯔꯛꯑꯗꯤ ꯑꯩꯈꯣꯏ ꯁ꯭ꯇꯥꯞꯁꯤ ꯑꯗꯨꯝ ꯃꯔꯝ ꯆꯥꯔꯅꯦꯕ.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ꯇꯦꯖ ꯑꯣꯐ ꯁ꯭ꯇꯥꯞ ꯑꯣꯏꯕꯅꯤꯅ ꯈꯤꯇꯪ ꯐꯤꯜ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ꯕ ꯀꯥꯟꯗ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ꯕꯁꯨ ꯌꯥꯎꯋꯦꯕ, ꯑꯩꯈꯣꯏꯗ ꯍꯦꯟꯗꯤꯀꯦꯞ ꯑꯣꯏ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ꯒꯤꯁꯤ ꯑꯩꯈꯣꯏꯒꯤ 120 ꯗꯔꯀꯥꯔ ꯂꯩꯕꯁꯦ ꯑꯩꯈꯣꯏ ꯂꯧꯔꯕꯅꯤꯅ ꯁꯤꯁꯤ ꯐꯤꯜꯗ ꯇꯧꯕ ꯀꯥꯟꯗ

0: ꯈꯨꯗꯣꯡ ꯆꯥꯔꯅꯦꯅ ꯈꯜꯂꯤ.
1: ꯑꯗꯨ ꯁꯤꯒꯤ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ꯁꯤꯗꯒꯤ ꯃꯤꯁꯟ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ꯏ ꯇꯥꯔꯦ, ꯑꯩꯅ
0: ꯍꯣꯏ
1: ꯉꯁꯥꯏꯁꯨ ꯍꯪꯖꯈꯤꯕꯁꯦ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ꯃꯄꯨꯡ ꯐꯥꯅꯕ ꯇꯉꯥꯏ ꯐꯗꯅ ꯂꯧꯐꯝ ꯊꯣꯛꯄ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ꯍꯥꯏꯗꯤ ꯃꯤꯌꯥꯝꯅ ꯑꯩ ꯁꯤ ꯇꯧꯔꯒꯗꯤ ꯁ꯭ꯀꯤꯝꯁꯤꯒꯤ ꯃꯈꯥꯁꯤꯗ ꯁꯤꯃ ꯂꯩꯒ ꯍꯥꯏꯅꯒ ꯃꯁꯥꯗ ꯈꯟꯖꯔꯒ ꯂꯩꯅꯅꯕꯒꯤ 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ꯃꯥꯏꯅ ꯃꯤꯌꯥꯝꯗꯗꯤ ꯑꯥꯄꯤꯜ ꯇꯧꯅꯤꯡꯉꯤ ꯁꯔ?
0: ꯁꯤꯒꯤꯁꯤ ꯃꯤꯌꯥꯝꯗꯗꯤ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ꯈ꯭ꯋꯥꯏꯗꯒꯤ ꯁꯣꯔꯇꯦꯖꯁꯤ ꯑꯩꯈꯣꯏꯒꯤ 181ꯁꯤ ꯈꯪꯕꯤꯔꯣ. ꯍꯥꯏꯗꯤ ꯄꯨꯂꯤꯁ ꯁ꯭ꯇꯦꯁꯟ ꯆꯠꯂ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ꯕꯁꯤꯗꯤ ꯃꯤꯅ ꯎꯈꯤꯕ ꯌꯥꯏ ꯁꯤ ꯈꯟ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ꯋꯦꯕ. ꯑꯩꯅ ꯄꯨꯂꯤꯁ ꯁ꯭ꯇꯦꯁꯟ ꯆꯠꯂꯒ ꯀꯝꯄ꯭ꯂꯦꯟ ꯇꯧꯔꯨꯔꯗꯤ ꯄꯨꯂꯤꯁꯇ ꯑꯩꯅ ꯀꯝꯄ꯭ꯂꯦꯟ ꯇꯧꯗꯣꯔꯤꯕꯗꯨꯒꯤ ꯑꯒꯦꯟꯁꯀꯤ ꯃꯤꯅ ꯄꯥꯎ ꯄꯤꯔꯛꯄ꯭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ꯌꯨꯝꯗ ꯊꯣꯛꯄꯀꯥꯟꯗ ꯀꯔꯥꯏꯖ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ꯉꯣꯟꯗ ꯗꯤꯁꯇ꯭ꯔꯦꯁ ꯑꯣꯏꯔꯒ ꯃꯉꯣꯟꯗ ꯊꯦꯡꯅ ꯑꯋꯥꯕ ꯃꯌꯥꯝ ꯀꯝꯄ꯭ꯂꯦꯟ ꯇꯧꯗꯕ ꯃꯌꯥꯝ ꯌꯥꯎꯔꯤꯁꯦ ꯆꯠꯄꯀꯥꯟꯗ ꯑꯋꯥꯕ ꯃꯌꯥꯝ ꯃꯥꯌꯣꯛꯅꯩꯗꯅ. ꯑꯗꯨꯅ ꯁꯤꯒꯤ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ꯁꯝꯕꯀꯥꯟꯗ 181 24x7 ꯁꯤꯗ 181ꯁꯤꯗ ꯐꯣꯟ ꯇꯧꯔꯒ ꯑꯦꯅꯤ ꯈꯪꯅꯤꯡꯉꯤꯕ ꯑꯩꯈꯣꯏꯒꯤ ꯈꯪꯗꯕ ꯁ꯭ꯀꯤ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ꯗꯕꯩꯗꯤ ꯁꯤꯒꯤ ꯁꯕꯁ꯭ꯀ꯭ꯔꯤꯞ ꯃꯌꯥꯝꯁꯦ ꯅꯤꯄꯥꯟ ꯃꯥꯄꯟꯁꯦ ꯍꯦꯛꯇ ꯁꯨꯝ ꯆꯤꯐꯥ ꯄꯨꯕꯒꯤ ꯗꯥꯏꯔꯦꯛ ꯀꯥꯎꯕꯁꯨ ꯌꯥꯎꯅꯦꯕ ꯃꯤꯁꯤꯒ. ꯑꯗꯩ ꯃꯥꯒꯤ ꯗꯔꯀꯥꯔ ꯈꯪꯅꯤꯡꯕꯗꯣ ꯐꯣꯟ ꯇꯧ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ꯑꯗꯒꯤ ꯃꯥꯅ ꯀꯝꯄ꯭ꯂꯦꯟ ꯇꯧꯅꯤꯡꯕꯗꯣ ꯁꯤꯗ ꯄꯨꯂꯤꯁꯇ ꯑꯗꯤ ꯁꯤꯒꯤ ꯄꯣꯠꯁꯤ ꯂꯣꯏꯅꯗꯤ ꯇ꯭ꯔꯥꯐꯤꯛ ꯇꯧꯕ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ꯁꯤ ꯅꯪ ꯊꯕꯛ ꯑꯩ ꯍꯥꯞꯄꯤꯔꯒꯦ ꯅꯪ ꯄꯨꯈ꯭ꯔꯒ ꯏꯁꯄꯥꯗ ꯇꯧꯍꯜꯂꯦ, ꯏꯁꯄꯥꯗ ꯇꯧꯔꯒ ꯁꯦꯛꯁꯨꯋꯦꯜ ꯑꯦꯛꯁꯄ꯭ꯂꯣꯏꯇꯦꯁꯟ ꯇꯧꯕ, ꯗꯦꯟ ꯍꯧꯖꯤꯛ ꯀꯦꯕꯤꯟ ꯀ꯭ꯔꯤꯌꯨꯒꯤ ꯏꯁꯨ ꯃꯌꯥꯝ ꯊꯣꯛꯏꯗꯅ, ꯏꯌꯥꯔ ꯍꯣꯁꯇꯦꯁ ꯑꯣꯏꯍꯟꯗꯣꯔꯤ ꯑꯗꯨ ꯇꯧꯗꯣꯔꯤ ꯇ꯭ꯔꯦꯅꯤꯡ ꯇꯧꯗꯅ ꯇꯧꯔꯒ ꯑꯁꯣꯝꯗ ꯑꯃ ꯄꯥꯟꯗ ꯄꯨꯈ꯭ꯔꯒ ꯅꯀꯥꯝꯗ ꯃꯤ 10-13 ꯊꯝꯖꯟꯕ ꯑꯦꯛꯁꯄ꯭ꯂꯣꯏꯇꯦꯁꯟ ꯇꯧꯕ, ꯑꯗꯨꯒꯤ ꯏꯁꯨ ꯃꯌꯥꯝ ꯂꯩꯗꯅ. ꯑꯗ ꯁꯤꯒꯨꯝꯕ ꯃꯈꯩꯁꯤꯡꯁꯤ ꯍꯦꯛꯇ ꯇꯧꯒꯦꯗ ꯗꯥꯏꯔꯦꯛ 181ꯁꯤꯗ ꯐꯣꯟ ꯇꯧꯕ. ꯗꯤꯜꯂꯤꯗ ꯑꯣꯏꯒꯦꯔꯥ ꯀꯜꯀꯇꯥꯗ ꯑꯣꯏꯒꯦꯔꯥ ꯅꯤꯌꯔꯦꯁ ꯋꯥꯟ ꯁ꯭ꯇꯣꯞ ꯁꯤ ꯑꯣꯜ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ꯄꯣꯠꯅꯦꯕ. 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ꯗꯤꯜꯂꯤꯗ ꯂꯩꯔꯒ ꯇꯧꯔꯛꯑꯦꯅꯦ ꯀꯣ, ꯁꯤ ꯑꯩ ꯁꯤ ꯇꯧꯔꯦ ꯑꯩꯕꯨ ꯁꯤ ꯇꯧꯕꯤꯔꯦꯅ 181ꯁꯤꯗ ꯐꯣꯟ ꯇꯧꯔꯦꯕ. ꯑꯗ ꯑꯗꯨꯝ ꯍꯥꯏꯒꯤꯕ ꯌꯥꯔꯦꯕ, ꯍꯥꯏꯗꯤ ꯅꯤꯌꯔꯦꯁꯇꯨꯗ. ꯑꯗꯒꯤ ꯃꯥ ꯊꯝꯅꯉꯥꯏꯗꯨ ꯋꯥꯟ ꯁ꯭ꯇꯣꯞ ꯁꯦꯟꯇꯔꯗ ꯊꯝꯖꯅꯤ, ꯗꯦꯟ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ꯛꯇꯤ ꯁꯗꯟꯗ ꯊꯝꯖꯅꯤ, ꯄꯩꯁꯥ ꯂꯩꯇ꯭ꯔ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ꯗꯨꯝ ꯃꯇꯦꯡ ꯇꯧꯔꯦꯗꯅ. ꯑꯗꯩꯗꯤ ꯃꯥꯒꯤ ꯂꯥꯏꯐꯇꯨ ꯇꯝꯅ ꯇꯝꯅ ꯑꯗꯨꯝ ꯔꯤꯀꯚꯔ ꯇꯧꯕ ꯌꯥꯏꯕ. ꯃꯥꯒꯤ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ꯋꯔꯃꯦꯟ ꯇꯧꯔꯒ ꯇ꯭ꯔꯦꯅꯤꯡ ꯁ꯭ꯀꯤꯜ ꯇ꯭ꯔꯦꯅꯤꯡ ꯄꯤꯔꯛꯀꯅꯤ, ꯑꯗꯩ ꯃꯥ ꯑꯗꯨꯝ ꯂꯥꯏꯐꯇ ꯑꯗꯨꯝ ꯔꯤꯀꯚꯔ ꯇꯧꯕ ꯌꯥꯏꯗꯅ. ꯑꯗꯒꯤ ꯋꯥꯟ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ꯁꯇ ꯃꯥꯅ ꯀꯝꯄ꯭ꯂꯦꯟ ꯇꯧꯕꯒꯤ ꯐꯣꯔꯝꯗꯣ ꯆꯨꯝꯅ ꯆꯠꯈ꯭ꯔꯗꯤ ꯑꯇꯣꯞꯄꯁꯨ ꯀꯤꯔꯅꯤ, ꯗꯤꯇꯔꯦꯟ ꯑꯃ ꯑꯣꯏꯔꯅꯤꯗꯅ. ꯑꯩꯅ ꯃꯥ ꯑꯃꯨꯛ ꯇꯧꯔꯗꯤ ꯑꯩ ꯁꯦꯝꯒ ꯖꯦꯜ ꯆꯪꯕ ꯌꯥꯏ ꯀꯩ ꯈꯜꯂꯒ ꯗꯤꯇꯔꯦꯟ ꯑꯃꯗꯤ ꯂꯩꯅꯤꯗꯅꯀꯣ. ꯑꯗ ꯁꯨꯝꯕ ꯄꯣꯠ ꯑꯗꯒꯤ ꯀꯥꯎꯟꯁꯤꯂꯤꯡ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ꯈꯣꯏ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ꯗꯨꯝ ꯄꯤꯔꯤꯀꯣ. ꯁꯨꯝꯕꯈꯩꯁꯤ ꯄꯤꯔꯒ ꯁꯤꯒꯤ ꯁꯔꯀꯥꯔꯅ 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ꯝ ꯃꯈꯩꯁꯤꯡꯁꯦ ꯂꯣꯏꯅ ꯐꯪꯕ ꯌꯥꯏꯌꯦꯕ. ꯑ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ꯁꯝꯕꯗ ꯑꯩꯅ ꯍꯥꯏꯁꯤꯗꯤ 181 ꯅꯤꯡꯁꯤꯡꯕꯤꯔꯣ, ꯑꯗꯨꯒ 181ꯗ ꯑꯦꯅꯤ ꯂꯩꯕ ꯄꯣꯠꯇꯣ ꯍꯪꯕ ꯌꯥꯔꯦ, ꯃꯊꯪ ꯃꯊꯪ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ꯇ ꯂꯣꯏꯅ ꯍꯪꯕ ꯌꯥꯔꯦ.
1: ꯍꯣꯏ, ꯉꯁꯥꯏ ꯁꯥꯔꯅꯁꯨ ꯑꯃ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ꯄꯤ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ꯆꯨꯔꯆꯥ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ꯅꯨꯄꯤ ꯆꯍꯤ 50+ ꯁꯨꯔꯕ ꯑꯃ ꯑꯩꯈꯣꯏꯒꯤ ꯔꯤꯂꯦꯠ ꯅꯦꯕꯔꯅ ꯍꯥꯏ ꯇꯥꯔꯦꯅꯦ, ꯚꯤꯗꯤꯑꯣ ꯀꯥꯞꯄꯛꯄꯗꯒꯤ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ꯈꯨꯠ ꯆꯪꯈꯤ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ꯁꯨ ꯃꯣꯇꯨꯒꯨꯝꯕ ꯂꯧꯈꯠꯂꯒ ꯑꯇꯩ ꯑꯇꯩ ꯀꯔꯝꯕ ꯀꯔꯝꯕ ꯀꯦꯁꯀꯨꯝꯕꯒꯗꯤ ꯊꯦꯡꯅꯈꯤꯕ ꯂꯩꯒꯦ?
0: ꯏꯝꯐꯥꯜ ꯋꯦꯁꯇ ꯑꯃ ꯂꯩꯈ꯭ꯔꯦꯀꯣ, ꯍꯥꯏꯗꯤ ꯑꯃꯗꯤ ꯀꯦꯁ ꯌꯥꯝꯃꯦ ꯑꯩꯈꯣꯏꯅ ꯁꯨ ꯃꯣꯇꯨ ꯂꯧꯈꯠꯂꯤ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ꯇ,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ꯑꯩꯒꯤ ꯊꯧꯕꯥꯜꯗ. ꯍꯥꯏꯗꯤ ꯃꯌꯥꯝ ꯑꯩꯈꯣꯏꯒꯤ ꯊꯧꯕꯥꯜꯗꯁꯨꯀꯣ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ꯃ ꯑꯗꯨꯝ ꯃꯋꯥꯅ ꯑꯗꯨꯝ ꯐꯨꯕꯤꯕ ꯑꯗꯨꯝ ꯐꯨꯕꯤꯕ, ꯃꯥꯁꯤ ꯆꯍꯤ 10+ ꯑꯦꯛꯁꯄ꯭ꯂꯣꯇꯦꯁꯟ ꯑꯃ ꯇꯧꯔꯦꯕ. ꯑꯗ ꯃꯥꯅ ꯑꯁ ꯑꯩ ꯄꯨꯂꯤꯁꯇ ꯇꯧꯔꯁꯨ ꯄꯨꯂꯤꯁꯅ ꯇꯧꯔꯁꯨ ꯈꯪꯈꯤꯗ꯭ꯔꯥ, ꯑꯗꯨ ꯇꯧꯔꯦ ꯃꯥꯒꯤ ꯀꯤꯕ ꯑꯃ ꯂꯩꯕ ꯍꯥꯏꯕ ꯇꯥꯔꯦ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ꯕ. ꯑꯗꯨ ꯑꯩꯈꯣꯏ 181ꯁꯤꯗ ꯇꯧꯔꯛꯄꯗꯒꯤꯗꯤ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ꯁꯨꯃꯥꯏꯅ ꯇꯦꯁꯇꯤꯃꯣꯅꯤꯌꯦꯜꯁꯦ ꯃꯉꯣꯟ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ꯈꯣꯏꯒꯤ ꯀꯔꯤ ꯍꯥꯏꯕ ꯇꯥꯔꯦ ꯁꯄꯣꯔꯠ ꯑꯩꯈꯣꯏꯅ ꯄꯤꯕꯤꯔꯦꯗꯅ. ꯑꯗꯨꯒ ꯃꯥꯅ ꯀꯨꯏ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ꯒꯤ ꯑꯋꯥꯕꯗꯣ ꯑꯗꯨ ꯀꯣꯛꯄ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ꯈꯤꯕ.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ꯇꯦꯁꯇꯤꯃꯣꯅꯤꯌꯦꯜꯁꯇꯤ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ꯕꯤꯗ ꯂꯩꯁꯤꯁꯦ. ꯑꯗꯨ ꯑꯩꯅ ꯁꯤꯗ ꯊꯥꯝꯗ ꯑꯦꯕꯔꯦꯁꯇ ꯑꯗꯨꯝ 15 cases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ꯀꯩꯗꯧꯋꯦ ꯁꯤꯒꯤ ꯄꯣꯠꯁꯤ
1: ꯂꯦꯞꯇꯕꯤꯗ
0: ꯂꯦꯞꯇꯕꯤꯗ.
1: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ꯅꯨꯄꯤ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ꯗ ꯑꯩ ꯏꯁꯥ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ꯒꯤ ꯅꯨꯄꯥꯅ ꯐꯨ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ꯒꯤ ꯏꯅꯦꯝꯕꯣꯛꯅ ꯐꯨꯕꯤꯔꯦ, ꯑꯩꯒꯤ ꯏꯀꯨꯕꯣꯛꯅ ꯐꯨ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ꯁꯦ ꯁꯨꯃꯥꯏꯅ ꯃꯥꯅ ꯐ꯭ꯔꯣꯗ ꯇꯧꯕꯤꯔꯒ ꯊꯕꯛ ꯄꯤꯅꯤꯅ ꯃꯄꯥꯟꯂꯝꯗ ꯐꯨꯕꯤꯔꯒ ꯁꯨꯃꯥꯏꯅ ꯑꯩꯁꯦ ꯌꯣꯟꯊꯣꯛꯄꯤ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ꯁꯥꯗ ꯀꯩꯒꯨꯝꯕ ꯆꯤꯡꯅꯕ ꯑꯃ ꯂꯩꯇꯥ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ꯍꯦꯟꯅ ꯆꯪꯁꯤꯜꯂꯨꯗ꯭ꯔꯒꯁꯨ ꯁꯨꯞꯅꯒꯤ 181 ꯍꯥꯏꯔꯤꯕ ꯑꯩꯈꯣꯏ ꯇꯣꯜ ꯐ꯭ꯔꯤ ꯅꯝꯕꯔꯁꯤꯗ ꯐꯣꯟ ꯇꯧꯕꯤꯌꯣ ꯍꯥ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ꯍꯥꯏꯕꯤꯔꯤꯁꯦ. ꯃꯤꯌꯥꯝꯅꯁꯨ 181 ꯍꯥꯏꯔꯤꯕ ꯅꯝꯕꯔ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ꯅꯦ, ꯅꯨꯄꯤꯁꯤꯡꯅ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ꯅꯝꯕꯔ ꯑꯃꯅꯦꯅ ꯈꯜꯂꯒ ꯁꯤ ꯃꯇꯝ 181ꯁꯦ ꯀꯧꯕꯤꯔꯅꯨ. 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ꯒꯨꯝꯂꯕ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ꯄꯤ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ꯀꯌꯥꯃꯔꯨꯝ ꯄꯤꯔꯤꯕ ꯃꯤꯁꯟ ꯁ꯭ꯀꯤꯝ ꯑ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0: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ꯕ ꯁꯤꯒꯤꯁꯤ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ꯄꯤ ꯃꯈꯩꯒꯤ ꯑꯦꯝꯄꯥꯋꯔꯃꯦꯟꯁꯤ ꯁꯤꯒꯤ ꯁꯝ ꯊꯔꯛꯄ ꯑꯣ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ꯍꯟꯗꯛꯀꯤ ꯑꯣꯅꯔꯦꯕꯜ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ꯀꯣ ꯂꯥꯎꯊꯣꯛꯈꯤꯕꯗ ꯅꯨꯄꯤꯒꯤ ꯑꯩꯈꯣꯏꯒꯤ 350 crore ꯊꯝꯃꯤꯁꯦ ꯋꯨꯃꯦꯟ ꯏꯝꯄꯥꯋꯔꯃꯦꯟꯒꯤꯁꯦ
1: ꯂꯤꯁꯤꯡ
0: ꯇꯔꯥ ꯇꯔꯥꯒꯤ ꯑꯩꯗꯤ ꯐꯥꯔꯁ ꯐꯦꯁ ꯑꯣꯏꯅ 3 phase ꯑꯣꯏꯅ ꯇꯧꯗꯣꯔꯤꯕꯅꯤꯅ ꯐꯥꯔꯁ ꯐꯦꯁ ꯑꯣꯏꯅ 10,000 ꯄꯤꯗꯣꯔꯤꯁꯦ ꯍꯥꯏꯗꯤ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ꯐꯪꯅꯉꯥꯏ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ꯏꯝꯄꯥꯋꯔ ꯇꯧꯕ ꯁꯦꯀ꯭ꯌꯨꯔ ꯑꯣꯏꯍꯟꯕꯁꯤ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ꯄꯣꯠ ꯑꯃ ꯑꯗꯨꯅ ꯁ꯭ꯇꯦꯠ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ꯄꯤꯒꯤ ꯑꯆꯧꯕ ꯏꯝꯐꯦꯁꯤꯁ ꯄꯤꯔꯒ ꯍꯥꯏꯗꯤ ꯋꯦꯜꯐꯤꯌꯔ ꯐꯣꯔ ꯗ ꯋꯨꯃꯦꯟ ꯑꯦꯟ ꯗ ꯆꯤꯜꯗ꯭ꯔꯦꯟꯒꯤ ꯁ꯭ꯀꯤꯝ ꯃꯌꯥꯝ ꯄꯥꯏꯈꯠꯂꯤꯗꯅ ꯁꯤꯒꯤ ꯁꯝ ꯃꯤꯁꯟ ꯁꯛꯇꯤꯒꯤ ꯁꯝꯊꯔꯛꯄ ꯑꯣꯏꯅꯅꯦꯕ ꯑꯗ ꯁꯤꯒꯤꯁꯤꯃ ꯄꯤꯔꯦ ꯁꯄꯣꯔꯠ ꯑꯗꯨ ꯖ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ꯛ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ꯕ ꯑꯃ ꯃꯥꯌꯣꯛꯅꯔꯤꯁꯦ ꯁꯤꯗ ꯃꯇꯦꯡ ꯑꯣꯏ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ꯔꯦꯕꯜ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ꯋꯨꯃꯦꯟꯁ ꯗꯦꯗ ꯂꯥꯛꯊꯣꯛꯈꯤꯕꯗꯣ 350 crore ꯄꯤꯅꯤ ꯑꯗꯨꯒ 3.5 lakhs ꯋꯨꯃꯦꯟ ꯕꯤꯅꯤꯐꯤꯁꯤꯁꯇ ꯑꯩꯈꯣꯏ DBD ꯇꯧꯅꯦꯅ ꯇꯧꯔꯤꯁꯦ ꯁꯤꯁꯦ ꯑꯗꯨꯝ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ꯇꯧꯔꯛꯀꯅꯤꯅ ꯇꯧꯔꯛꯑꯅꯤ ꯑꯗ ꯁꯤ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ꯁ꯭ꯀꯤꯝ ꯃꯈꯩꯒꯤ ꯑꯗꯒꯤ ꯑꯩꯅ ꯁꯤ ꯍꯥꯏꯖꯈ꯭ꯔꯤꯗꯣ ꯍꯥꯏ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ꯂꯥꯛꯑꯦ ꯊꯕꯛ ꯁꯨꯕ ꯂꯥꯛꯑꯦ ꯚꯔꯥꯗ ꯂꯩꯔꯒ 1,000 ꯇꯥꯟꯕꯀꯥꯟꯗ 1,900 ꯆꯠꯈ꯭ꯔꯦ ꯑꯗꯨꯒꯨꯝꯕꯗꯨ ꯖꯁ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ꯈꯤ ꯅꯤꯋꯥꯁ ꯑꯅꯛꯄꯗ ꯊꯤꯔꯒ ꯂꯩꯕ ꯑꯗꯨꯗꯤ ꯃꯉꯣꯟꯗ ꯃꯌꯥꯝ ꯁꯦꯞ ꯃꯌꯥꯝꯅꯤꯗꯅꯀꯣ ꯑꯗꯒꯤ ꯑꯩꯁꯤ ꯑꯁ ꯁꯣꯝꯗ ꯂꯥꯛꯑꯒ ꯑꯩꯁꯤ ꯏꯁꯄꯥ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ꯗꯤ ꯕꯖꯥꯔ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ꯇꯤꯇ꯭ꯌꯨꯁꯟ ꯔꯦꯀꯦꯠ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ꯃꯤ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ꯀꯦꯜꯂꯤ ꯑꯦꯛꯁꯄ꯭ꯂꯣꯏꯠ ꯇꯧꯕꯁꯦ ꯁꯤꯁꯤ ꯇꯧꯍꯟꯗꯕ ꯑꯗꯨꯗꯤ ꯑꯩ ꯁꯛꯇꯤ ꯁꯥꯗꯟꯗ ꯑꯗꯨꯝ ꯂꯩꯕ ꯌꯥꯔꯦ ꯍꯥꯏꯗꯤ ꯗ꯭ꯌꯨ ꯇꯨ ꯗꯤ ꯃꯥꯒꯤ ꯀꯝꯄꯜꯁꯟ ꯃꯌꯥꯝ ꯑꯃꯁꯨꯅꯦꯕ ꯁꯤꯗ ꯂꯩꯔꯤꯁꯤꯀꯣ ꯑꯗꯨ ꯀꯝꯄꯜꯁꯟ ꯃꯈꯩꯁꯤꯡꯗꯨ ꯃꯥꯒꯤ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ꯃꯤꯁꯟ ꯁꯛꯇꯤꯁꯤꯒꯤ ꯃꯈꯥꯗ ꯃꯥꯒꯤ ꯑꯦꯗꯁ ꯃꯌꯥꯝ ꯄꯤꯔꯤ ꯁꯄꯣꯔꯠ ꯃꯌꯥꯝ ꯇꯧꯔꯤꯀꯣ ꯃꯥꯒꯤ ꯂꯥꯏꯐꯝ ꯄꯤꯔꯤ ꯑꯗꯨ ꯃꯥꯅ ꯍꯥꯏꯗꯤ ꯑꯩ ꯁꯤ ꯇꯧꯗ꯭ꯔꯗꯤ ꯑꯩ ꯀꯃꯥꯏꯅ ꯆꯥꯅꯤ ꯑꯩ ꯀꯃꯥꯏꯅ ꯊꯛꯀꯅꯤ ꯑꯩ ꯐꯤ ꯀꯃꯥꯏꯅ ꯁꯦꯠꯀꯅꯤ ꯈꯟꯕꯁꯨ ꯃꯌꯥꯝ ꯑꯃꯅꯤꯗꯅ ꯍꯥꯏꯗꯤ ꯐꯣꯔꯁ ꯑꯗꯨꯅ ꯐꯣꯔꯁ ꯑꯣꯏꯔꯒ ꯑꯗꯨꯝ ꯁꯤꯁꯤꯗ ꯆꯠꯈꯤꯕ ꯄꯣꯠ ꯃꯌꯥꯝ ꯑꯃꯅꯦꯕ ꯑꯗꯣ ꯁꯤꯗ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ꯒꯤ ꯆꯥꯕꯒꯤ ꯅꯪ ꯀ꯭ꯂꯣꯗꯤꯡꯒꯤ ꯄꯤꯔꯅꯤꯗꯅ ꯑꯗ ꯁꯤꯗ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ꯆꯠꯂꯝꯃꯤꯕ ꯂꯝꯕꯤꯗꯒꯤꯁꯨ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ꯍꯥꯏꯗꯤ ꯔꯦꯁꯄꯦꯛꯇꯦꯕꯜ ꯑꯣꯏꯕ ꯂꯝꯕꯤꯗ ꯏꯁꯥꯅ ꯀꯟꯐꯤꯗꯦꯟꯠ ꯑꯣꯏꯖꯕ ꯂꯝꯕꯤꯗ ꯑꯃ ꯆꯠꯄ ꯌꯥꯏ ꯍꯥꯏꯕꯁꯤ ꯁꯤ ꯑꯩ ꯊꯝꯖꯒꯦ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ꯔꯥꯖ꯭ꯌ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ꯑꯀꯥꯁꯕꯥꯅꯤ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ꯃꯤꯁꯟ ꯁ꯭ꯀꯤꯝ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ꯡꯛ ꯌꯨ
2: ꯍꯧꯖꯤꯛ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ꯀꯦꯟꯗ꯭ꯔꯗ NDA ꯁꯔꯀꯥꯔꯅ ꯁꯥꯁꯟ ꯄꯥꯏꯔꯛꯄ ꯆꯍꯤ 12 ꯁꯨ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ꯅ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ꯁꯟꯗꯣꯛꯂꯤꯕ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ꯟ ꯁꯛꯇꯤ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ꯑꯣꯏꯔꯤꯕ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ꯄꯥꯎ ꯀꯥꯡꯕꯨꯒꯤ ꯗꯦꯁꯛ ꯏꯗꯤꯇꯔ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 ꯑꯃ ꯊꯧꯔꯝ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ꯖꯦꯜꯅ ꯁꯨꯝ ꯁꯟꯗꯣꯛꯆꯕ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ꯈꯣꯟꯖꯦꯜꯅ ꯁꯨ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ꯃꯛꯀꯤ ꯂꯥꯟꯃꯤꯁꯤꯡ ꯊꯔꯛ ꯍꯨꯡꯒꯠꯅꯩ꯫ ꯆꯥꯏꯅꯔꯣꯜꯒꯤ ꯆꯠꯅ ꯄꯊꯥꯞ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ꯒꯤ ꯃꯥꯒꯤ ꯂꯥꯟꯃꯤꯁꯤꯡꯅ ꯇꯦꯡꯕꯥꯡꯅꯕꯁꯨ ꯌꯥꯗꯦ, ꯊꯧꯈꯥꯏ ꯉꯝꯕ ꯁꯣꯟꯊꯔꯛꯂꯦ, ꯅꯤꯡꯁꯥ ꯐꯨꯏꯅ ꯐꯨꯏꯅ ꯍꯣꯟꯕ ꯍꯧꯔꯛꯂꯦ, ꯃꯃꯤꯠ ꯇꯟꯗꯟ ꯄꯥꯏꯔꯛꯂꯦ, ꯂꯝꯁꯥꯡ ꯂꯥꯛꯄꯅꯤ, ꯆꯥꯕ ꯊꯛꯄ ꯃꯄꯨꯡ ꯐꯥꯈꯤꯗꯕꯅꯤ, ꯍꯟꯕꯗꯤ ꯂꯩꯇꯦ, ꯃꯁꯤꯡꯒ ꯐꯨꯗꯣꯔꯛꯏ, ꯈꯣꯡꯐꯝ ꯀꯥꯏꯗ꯭ꯔꯤ, ꯊꯥꯡꯂꯣꯟ ꯈꯣꯕꯥꯠꯇ꯭ꯔꯤ, ꯗꯦꯕꯦꯟꯗ꯭ꯔꯁꯨ ꯋꯥꯔꯦ, ꯆꯣꯛꯊꯔꯦ, ꯃꯍꯥꯛꯅ ꯊꯧꯈꯥꯏ ꯉꯝꯕ ꯍꯥꯠ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ꯊꯥꯖꯗ꯭ꯔꯦ, ꯍꯤꯡꯅ ꯐꯥꯔꯒꯦ ꯈꯜꯂꯦ, ꯂꯨꯔꯤꯕꯗꯤ ꯀꯝꯗꯧꯅ ꯐꯥꯗꯧꯔꯤ, ꯊꯧꯈꯥꯏ ꯉꯝꯕꯅ ꯄꯥꯏꯈꯤꯕ ꯊꯥꯡꯒꯤ ꯈꯨꯠꯐꯝꯗꯤ ꯁꯤꯔ ꯐꯥꯎꯕ ꯁꯦꯠꯇꯣꯛꯄ ꯉꯝꯂꯣꯏ, ꯃꯁꯥ ꯃꯎꯁꯨ ꯐꯩ, ꯃꯁꯛꯁꯨ ꯐꯖꯩ, ꯆꯤꯡ ꯂꯦꯝꯃꯤ, ꯋꯥꯡ ꯆꯥꯎꯏ, ꯃꯇꯤꯛ ꯃꯉꯥ ꯂꯩꯕ ꯅꯤꯡꯊꯦꯝꯃꯆꯥꯅꯤ, ꯂꯣꯏꯔꯦꯟ ꯈꯣꯝꯕꯒꯤ ꯃꯖꯥꯏꯕꯨꯡꯉꯣ ꯇꯔꯥ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ꯛ ꯊꯣꯛꯄꯗꯤ ꯃꯍꯥꯛꯅꯤ, ꯅꯤꯡꯊꯧ ꯑꯣꯏꯕꯗꯁꯨ ꯃꯇꯤꯛ ꯆꯥꯕꯗꯤ ꯃꯍꯥꯛꯇ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ꯂꯥꯏꯕꯛꯇ ꯀꯔꯤ ꯇꯝꯂꯒꯕ? ꯗꯦꯕꯦꯟꯗ꯭ꯔꯅ ꯃꯦꯟꯖꯣꯔ ꯑꯅꯤ ꯑꯃꯗꯤ ꯑꯇꯩ ꯇꯥꯍꯩꯕ ꯊꯥꯡꯍꯩꯕ ꯂꯥꯟꯃꯤꯁꯤꯡꯗ ꯃꯃꯤꯠ ꯈꯠꯂꯤ, ꯂꯥꯟ ꯄꯥꯡꯉꯨ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ꯅꯤ, ꯃꯌꯥꯝ ꯑꯗꯨ ꯈꯪꯏ, ꯈꯨꯗꯝ ꯑꯗꯣ ꯊꯧꯈꯥꯏ ꯉꯝꯕꯗꯤ ꯎꯈꯤꯗ꯭ꯔꯦ, ꯃꯃꯤꯠ ꯇꯟꯗꯟ ꯄꯥꯏꯔꯕꯅꯤ, ꯃꯥꯒꯤ ꯄꯥꯊꯧ ꯃꯩꯁꯅꯥꯝꯆꯥ ꯈꯨꯟꯊꯧꯕꯗꯤ ꯎꯍꯧꯔꯦ, ꯁꯒꯣꯜꯗꯒꯤ ꯆꯣꯡꯊꯔꯒ ꯆꯦꯟꯁꯤꯜꯂꯛꯏ, ꯈꯣꯡꯂꯩ ꯈꯖꯤꯛ ꯇꯞꯈꯤ, ꯀꯣꯅꯨꯡ ꯂꯥꯟꯃꯤ ꯀꯨꯟꯃꯨꯛꯅ ꯊꯧꯈꯥꯏ ꯉꯝꯕꯕꯨ ꯀꯣꯏꯁꯤꯟꯗꯨꯅ ꯅꯣꯡꯐꯨ ꯊꯥꯡꯂꯣꯟꯒꯤ ꯃꯇꯧꯒꯨꯝꯅ ꯂꯥꯟꯗꯥꯈ꯭ꯔꯦ, ꯊꯧꯈꯥꯏ ꯉꯝꯕꯅ ꯃꯁꯥ ꯑꯗꯨ ꯎꯔꯨ ꯎꯔꯨ ꯂꯩꯔꯒ ꯊꯥꯡꯂꯦꯟ ꯑꯅꯤꯅ ꯉꯥꯛ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 ꯊꯥꯡꯌꯥꯟꯍꯟꯕꯗꯤ ꯉꯝꯈꯤꯗ꯭ꯔꯦ, ꯃꯇꯧ ꯑꯗꯨ ꯎꯕꯗ ꯈꯨꯟꯊꯧꯕ ꯆꯣꯡꯁꯤꯜꯂꯛꯏ, ꯃꯍꯥꯛ ꯁꯤꯔꯕꯁꯨ ꯃꯥꯒꯤ ꯄꯥꯊꯧꯗꯤ ꯀꯜꯂꯒꯦ ꯈꯟꯗꯨꯅ ꯄꯅꯨꯡꯗ ꯆꯪꯁꯤꯟꯈ꯭ꯔꯦ, ꯑꯐꯪ ꯑꯐꯪꯕ ꯂꯥꯟꯃꯤꯁꯤꯡꯗ ꯀꯟꯊꯤ ꯊꯣꯛꯇꯨꯅ ꯌꯥꯟꯊꯔꯛꯂꯤ, ꯈꯣꯡꯅꯥꯡ ꯖꯇ꯭ꯔꯥꯅ ꯈꯣꯡꯅꯥꯡ ꯕꯣꯠ ꯃꯁꯥ ꯑꯃꯨꯛ ꯄꯥꯏꯈꯠꯇꯨꯅ ꯀꯣꯅꯨꯡ ꯂꯥꯟꯃꯤ ꯇꯛꯈꯥꯏꯔꯛꯂꯦ, ꯃꯌꯦꯡꯕ ꯁ꯭ꯌꯥꯝ ꯑꯣꯏꯅ ꯈꯦꯟꯇꯣꯝꯕ ꯌꯥꯎꯁꯤꯜꯂꯛꯂꯦ, ꯂꯥꯟ ꯑꯃꯨꯛ ꯍꯧꯒꯠꯂꯛꯂꯦ, ꯂꯝꯕꯥ ꯂꯝꯕꯥ ꯃꯄꯥ ꯃꯄꯥ ꯌꯥꯟꯅꯔꯦ,

ꯃꯊꯪꯗ ꯁꯩꯁꯛꯄꯅ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ꯇꯥ ꯈꯤꯗꯔꯤ ꯃꯤꯠꯂꯨꯒꯤ ꯄꯤꯔꯥꯡ ꯑꯁꯨꯝꯅ ꯁꯩꯍꯧꯒꯤ ꯁꯦꯝꯕ ꯁꯩꯔꯦꯡꯕꯅ ꯅꯤꯃꯥꯏꯆꯥꯟ ꯊꯣꯛꯆꯣꯝ

0: ꯍꯥꯏꯗꯨ ꯐꯪꯕꯁꯤꯅ ꯃ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ꯁꯨ ꯍꯣꯕꯤ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ꯌꯥꯝ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ꯅ ꯈꯪꯉꯦ ꯑꯩꯁꯤꯡꯅ ꯑꯥꯔꯀꯤꯑꯣꯂꯣꯖꯤꯁ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ꯝꯕ ꯍꯤꯁꯇꯣꯔꯤꯀꯦꯜ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ꯔꯝꯗ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1: ꯏꯔꯩꯄꯥꯛ ꯂꯩꯔꯝꯕꯅ ꯑꯩꯈꯣꯏ ꯂꯩꯔꯝꯕꯅꯤ, ꯅꯥꯠ ꯆꯠꯅꯕꯤ ꯄꯨꯋꯥꯔꯤ ꯑꯁꯤ ꯏꯃꯥ ꯂꯩꯕꯥꯛꯀꯤꯅꯤ, ꯃꯌꯦꯛ ꯑꯃꯁꯨꯡ ꯂꯣꯟꯁꯤꯁꯨ ꯏꯃꯥ ꯂꯩꯕꯥꯛꯀꯤ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ꯁꯤꯡ ꯑꯁꯤꯒꯤ ꯌꯨꯝꯂꯩ ꯀꯩꯔꯩ, ꯆꯤꯡ ꯄꯥꯠ ꯇꯨꯔꯦꯜ, ꯃꯍꯧꯁꯥꯒꯤ ꯈꯨꯗꯣꯜ ꯀꯌꯥ ꯉꯝꯅꯃꯛ ꯏꯔꯝꯗꯝ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ꯒꯤꯅꯤ, ꯑꯩꯒꯤ ꯏꯃꯥ ꯂꯩꯕꯥꯛ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ꯀꯗꯥꯏꯗꯕꯨ ꯂꯩꯔꯤꯕ, ꯅꯨꯡꯁꯤꯗꯀꯣ ꯑꯩꯒꯤ ꯏꯃꯥ ꯂꯩꯕꯥꯛ, ꯅꯨ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ꯍꯧꯔꯛ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ꯆꯤꯡꯃꯤ ꯇꯝꯃꯤꯒꯤ ꯏꯇꯤꯟꯅ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ꯏꯅꯥꯠꯀꯤ ꯆꯥꯎꯊꯣꯛꯐꯝꯅꯤ ꯏꯃꯥ ꯂꯩꯕꯥꯛ, ꯄꯤꯛꯇꯛꯅ ꯀꯌꯥꯗ ꯅꯨꯡꯁꯤꯈ꯭ꯔꯕ ꯑꯩꯒꯤ ꯏꯃꯥ ꯂꯩꯕꯥꯛꯅꯣ, ꯃꯪꯈꯣ ꯃꯪꯂꯥꯟ ꯀꯌꯥ ꯂꯦꯞꯇꯅ ꯃꯪꯃꯤꯟꯅꯈꯤꯁꯤ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ꯁꯤꯒꯤꯗꯃꯛ, ꯃꯪꯐꯥꯎꯅꯍꯟꯁꯤ ꯅꯣꯡꯃꯗꯤ ꯉꯥꯏꯁꯤ ꯅꯨꯃꯤꯠꯇꯣ ꯑꯩꯈꯣꯏꯁꯨ ꯂꯦꯞꯀꯨꯝꯁꯤ ꯃꯊꯧ ꯁꯪꯕꯗꯤ, ꯊꯥꯖꯕꯒꯤ ꯄꯥꯡꯒꯜ ꯄꯤꯁꯤ,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ꯊꯋꯥꯏ ꯑꯣꯏꯍꯟꯁꯤ ꯃꯥꯕꯨ, ꯏꯔꯩꯕꯥꯛꯀꯤ ꯃꯪꯂꯤꯕ ꯃꯪꯂꯥꯟꯗ, ꯏꯔꯩꯕꯥꯛꯀꯤ ꯃꯪꯂꯤꯕ ꯃꯪꯂꯥꯟ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ꯃꯪꯂꯩ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2: ꯇꯥꯕꯤꯔꯤ ꯃꯪꯂꯩꯄꯥꯛꯇ ꯑꯩꯒꯤ ꯏꯔꯩꯄꯥꯛ ꯏꯔꯝꯗꯝ,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ꯈꯤ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3: Presenting Mahindra's all-electric SUVs, the BE6, XUV9e and XUV9S, with a real-world range of over 500 kilometers, lifetime battery warranty and ultra-fast charging from 20 to 80% in just 20 minutes.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Visit Shiv's Auto Imphal for test drive today and bring home your dream car.
2: Agashwani Imphal ki Kangla Channel dagi adomna tongan tongan bethoram sing taviri.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ꯇꯦꯡꯕꯥꯡꯕꯁꯤꯡꯗꯤ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ꯋꯔꯤ ꯑꯃꯗꯤ ꯁꯤꯜꯀꯤ ꯆꯅꯝꯕꯝ
4: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5: ꯃꯅꯤꯄꯨꯔ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 ꯀꯥꯏꯕ ꯌꯥꯔꯣꯏ ꯍꯥꯏꯗꯨꯅ ꯏꯪ 2001 ꯖꯨꯟ 19ꯒꯤ ꯏꯍꯧꯗ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ꯔꯕ 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ꯖꯨꯟ 19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ꯗ ꯒ꯭ꯔꯦꯠ ꯖꯨꯟ ꯑꯞꯔꯥꯏꯖꯤꯡ ꯌꯨꯅꯤꯇꯤ ꯗꯦ ꯍꯥꯏꯅ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ꯄꯒꯨꯝ, ꯍꯟꯗꯛꯀꯤ ꯆꯍꯤ ꯑꯁꯤꯗ 25ꯔꯛ ꯁꯨꯕ ꯗ ꯒ꯭ꯔꯦꯠ ꯖꯨꯟ ꯑꯞꯔꯥꯏꯖꯤꯡ ꯌꯨꯅꯤꯇꯤ 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ꯏꯇꯦꯗ ꯀ꯭ꯂꯕ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ꯛꯀꯣ ꯑꯃꯗꯤ ꯗ ꯌꯨꯅꯥꯏꯇꯦꯗ ꯀꯝꯃꯤꯇꯤ ꯃꯅꯤꯄꯨꯔ UCM ꯑꯅꯤ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ꯑꯊꯧꯕꯁꯤꯡꯒꯤ ꯂꯩꯔꯣꯟ ꯆꯟꯐꯝ ꯑꯣꯏꯔꯤꯕ ꯏꯝꯐꯥꯜꯒꯤ ꯀꯦꯀꯨꯔꯄꯥꯠꯇ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ꯟꯂꯥꯡꯕ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ꯈꯤꯕ ꯑꯣꯕꯖꯔꯚꯦꯁꯟ ꯀꯃꯤꯇꯤꯒꯤ ꯀꯣ ꯀꯟꯚꯤꯅꯔ ꯁꯦꯀ꯭ꯔꯦꯇꯔꯤ UCM ꯁꯥꯟꯇꯅꯍꯥꯛꯄꯝ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6: ꯆꯍꯤ ꯈꯨꯗꯤꯡꯒꯤꯕꯨꯗꯤ ꯄꯥꯡꯊꯣꯛꯏꯀꯣ, ꯍꯟꯗꯛꯀꯤ ꯆꯍꯤ ꯑꯅꯤ ꯑꯍꯨꯝꯁꯤꯗꯤ ꯌꯥꯝ ꯁꯤꯒꯅꯤꯐꯤꯀꯦꯟ ꯑꯣꯏ ꯍꯥꯏꯇꯥꯔꯦ, ꯏꯟꯇꯤꯒ꯭ꯔꯤꯇꯤꯒꯤ ꯀ꯭ꯋꯦꯁꯟꯁꯦ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ꯗꯨꯒꯨꯝꯕ ꯖꯨꯟ 18ꯒꯤ ꯑꯗꯨꯝꯕ ꯏꯍꯧ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ꯡꯗꯕ ꯌꯥꯗꯕꯗꯨꯅꯤ ꯂꯥꯛꯏꯁꯦ꯫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ꯇꯤꯒ꯭ꯔꯤꯇꯤꯁꯤ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ꯇꯦꯔꯤꯇꯣꯔꯤ ꯑꯃꯗꯤ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ꯁꯤ ꯃꯄꯨꯡ ꯐꯥꯕ ꯑꯗꯨꯒꯨꯝꯕ ꯌꯨꯅꯤꯐꯥꯏ ꯃꯅꯤꯄꯨꯔ ꯑꯃꯒꯤꯅꯤ ꯍꯥꯏꯅ ꯎꯠꯄ ꯁꯦꯝ ꯑ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ꯇꯝꯗ ꯑꯣꯏꯌꯦ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ꯖꯒꯦ꯫
5: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ꯕꯖꯔꯚꯦꯁꯟ ꯀꯃꯤꯇꯤꯒꯤ ꯀꯟꯚꯤꯅꯔ ꯄ꯭ꯔꯇꯥꯞ ꯂꯩꯁꯥꯡꯊꯦꯝꯅ ꯁꯨꯝꯅ ꯊꯝꯂꯛꯂꯤ꯫
7: ꯀꯅꯥꯁꯨ ꯍꯧꯅꯔꯕꯨ ꯇꯧ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ꯌꯨꯝ ꯈꯨꯗꯤꯡꯗꯒꯤ ꯊꯣꯛꯂꯒ ꯍꯧꯈꯤꯕ ꯍꯧꯈꯤꯕꯗꯨꯗ ꯂꯣꯏꯅꯅ ꯃꯤꯑꯣꯏ ꯀꯨꯟꯗꯣꯏ ꯂꯩꯈꯤꯗꯕ ꯑꯗꯨ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ꯅꯤꯡꯁꯤꯡꯗꯨꯅ ꯂꯥꯛꯄꯗꯨꯅ ꯉꯁꯤꯗꯤ 25ꯔꯛ ꯁꯨꯔꯦ꯫ ꯉꯁꯤ ꯑꯩꯈꯣꯏ ꯑꯇꯝꯅꯅ ꯉꯁꯤꯒꯤ ꯁꯤꯜꯂꯤꯕꯁꯤꯁꯨ ꯀꯥꯡꯂꯨꯞ ꯑꯃꯠꯇꯗ ꯁꯤꯟꯖ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ꯁꯤꯜꯂꯤꯕ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ꯁꯛꯇꯝ ꯀꯥꯏꯕ ꯌꯥꯔꯣꯏ,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ꯀꯥꯏꯕꯒꯤꯗꯃꯛꯇꯗꯤ ꯆꯍꯤ 96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ꯖ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ꯄꯨꯟꯕ ꯁꯛꯇꯝꯕꯨ ꯀꯥꯏꯅꯅꯕꯒꯤ ꯇꯧꯔꯛꯂꯕꯗꯤ UCM ꯑꯃꯁꯨꯡ ꯑꯃꯨꯛꯀꯣꯅ ꯃꯇꯝ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ꯅꯅꯕꯒꯤꯗ ꯑꯩꯈꯣꯏ ꯁꯦꯝ ꯁꯥꯔꯦ,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ꯅꯁꯨ ꯃꯗꯨ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ꯁꯦꯝ ꯁꯥ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 ꯊꯝꯖꯒꯦ꯫
5: ꯊꯧꯔꯝ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ꯈꯤꯕ ꯃꯥꯏꯅꯣꯔꯤꯇꯤ ꯁ꯭ꯇꯨꯗꯦꯟꯠ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ꯏꯖꯥꯁ ꯑꯍꯃꯠ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8: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ꯅꯤꯄꯨꯔ ꯃꯩꯇꯩ ꯄꯥꯡꯒꯜꯒꯤ ꯑꯩꯈꯣꯏ ꯃꯨꯁꯂꯤꯝ ꯏꯆꯤꯟꯅꯥꯎꯁꯤꯡ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ꯌꯥ ꯀꯌꯥꯒꯤ ꯁꯤꯚꯤꯂꯤꯌꯟ ꯀꯌꯥ ꯀꯌꯥ ꯃꯅꯤꯄꯨꯔ ꯄꯥꯡꯒꯜꯒꯤ ꯃꯨꯁꯂꯤꯝꯁꯤꯡ ꯂꯦꯡꯕꯤꯔꯛꯑꯒ ꯑꯩꯈꯣꯏ ꯑꯊꯧꯕꯁꯤꯡ ꯑꯁꯤꯗ ꯍꯩꯀꯠ ꯂꯩꯀꯠ ꯑꯗꯨꯝ ꯇꯝꯗꯨꯅ ꯂꯥꯛꯏ꯫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ꯕ ꯃꯔꯝꯁꯤ ꯑꯊꯧꯕꯁꯤꯡ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ꯇ ꯃꯅꯤꯄꯨꯔ ꯑꯄꯨꯟꯕ ꯑꯃ ꯑꯣꯏ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ꯏꯅ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ꯕ ꯑ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ꯁꯦꯂꯨꯠ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ꯃꯇꯨꯡ ꯏꯟꯕ ꯉꯝꯅꯅꯕ ꯑꯥꯏꯗꯤꯌꯥ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ꯋꯥꯈꯜꯂꯣꯜꯗ ꯂꯩꯔꯛꯏ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 ꯑꯥꯏꯗꯤꯌꯥ 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ꯁꯥꯒꯣꯟꯅ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ꯜꯗ ꯎꯠꯂꯁꯤ ꯍꯥꯏꯕꯒꯤ ꯑꯩꯈꯣꯏ ꯃꯦꯁꯦꯖ ꯑꯃ ꯄꯤꯖꯔꯒ ꯃꯈꯥ ꯇꯥꯅꯁꯨ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 ꯁꯥꯟꯇꯤ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ꯕꯒꯤ ꯑꯩꯈꯣꯏ ꯋꯥꯐꯝꯗꯨꯁꯨ ꯊꯝꯖꯒꯦ꯫
9: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ꯀꯌꯥꯠꯅꯨꯡꯗ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ꯑꯅꯥꯕ ꯀꯌꯥ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ꯀꯔꯝꯅ ꯂꯥꯌꯦꯡꯗꯨꯅ ꯐꯍꯟꯒꯅꯤ ꯍꯥꯏꯕꯁꯨ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ꯔꯤ. ꯃꯔꯨꯑꯣꯏꯅ ꯏꯗ ꯊꯣꯛꯍꯟꯕ ꯑꯅꯥꯕ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ꯄꯨꯝ ꯇꯤꯡꯅ ꯈꯪꯅ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ꯖꯨꯟꯒꯤ 13 ꯑꯁꯤ ꯋꯥꯔꯜꯗ ꯁꯤꯀꯜ ꯁꯦꯜ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ꯏ. ꯄꯥꯡꯊꯣꯛ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ꯕꯤꯁꯅꯨꯄꯨꯔꯒꯤ ꯁꯤꯅꯤꯌꯔ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ꯁꯟꯖꯩ ꯅꯟꯗꯤꯕꯝ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0: ꯁꯤꯀꯜ ꯁꯦꯜ ꯑꯦꯅꯤꯃꯤꯌꯥ ꯍꯥꯏꯅ ꯂꯩꯔꯤꯕ ꯒꯠꯀꯤ ꯑꯅꯥꯕ ꯃꯈꯜꯁꯦ ꯁꯤꯒꯤꯁꯦ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ꯀ꯭ꯔꯥꯏꯁꯤꯁ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ꯌꯥꯝꯅ ꯈꯪꯗꯣꯛꯄ,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ꯊꯣꯛꯄ,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ꯔꯂꯤ ꯁ꯭ꯀ꯭ꯔꯤꯅꯤꯡ 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ꯅꯥꯗꯅ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ꯉꯟꯅ ꯈꯪꯗꯣꯛꯑꯒ ꯃꯣꯏꯕꯨ ꯇ꯭ꯔꯤꯠꯃꯦꯟꯠ ꯇꯧꯕꯤꯅꯕ ꯕꯔꯗꯟ ꯖꯍꯟꯗꯅꯕ 2009 ꯍꯧꯈꯤꯕꯅꯦ. ꯌꯥꯝ ꯑꯍꯥꯟꯕꯗ ꯖꯨꯟ 19 ꯑꯦꯋꯦꯔꯅꯦꯁꯁꯦ, ꯍꯟꯗꯛꯀꯤꯁꯨ ꯖꯨꯟ 19 ꯊꯤꯝ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ꯀ꯭ꯂꯣꯖꯤꯡ ꯗ ꯁꯔꯚꯥꯏꯕꯦꯜ ꯒꯦꯞ ꯏꯀ꯭ꯋꯤꯇꯤ ꯏꯟ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 ꯍꯥꯏ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ꯑꯇꯩ ꯇꯝꯗꯒꯤ ꯅꯠꯇꯦ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ꯅ ꯅꯥꯗꯨꯅ ꯂꯩ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ꯒ ꯁꯥꯒꯣꯟꯅꯅ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ꯗꯤꯖꯤꯁ ꯕꯔꯗꯟ ꯆꯥꯍꯟꯗꯅꯕ ꯃꯌꯥꯝ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ꯒꯤ ꯂꯥꯏꯅꯥ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ꯄꯥꯡꯊꯣꯛꯄꯅꯤ.
5: ꯁꯤꯀꯜ ꯁꯦꯜ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ꯝꯇꯪ ꯐꯣꯡꯗꯣꯛꯄꯤꯌꯨ ꯗꯣꯛꯇꯔ.
10: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 ꯍꯥꯏꯁꯦ ꯑꯩꯈꯣꯏꯒꯤ ꯏꯒꯤ ꯂꯥꯏꯅꯥ ꯃꯈꯜ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ꯍꯦꯔꯤꯇꯦꯗ ꯕ꯭ꯂꯗ ꯗꯤꯁꯑꯣꯔꯗꯔ ꯍꯥꯏꯇꯥꯔꯦ. ꯏꯟꯍꯦꯔꯤꯇꯦꯗ ꯕ꯭ꯂꯗ ꯗꯤꯁꯑꯣꯔꯗꯔꯗꯤ ꯑꯩꯈꯣꯏꯒꯤ ꯊꯪꯗꯔꯛꯄ ꯃꯃꯥ ꯃꯄꯥꯗꯒꯤ ꯑꯗꯨꯒꯨꯝꯕ ꯀꯔꯤꯗꯒꯤ ꯊꯣꯛꯂꯛꯄ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ꯃꯣꯒ꯭ꯂꯣꯕꯤꯟ ꯍꯥꯏꯗꯅ ꯑꯥꯔ ꯕꯤ ꯁꯤꯗ ꯌꯥꯎꯔꯤꯕ ꯍꯦꯃꯣꯒ꯭ꯂꯣꯕꯤꯟꯁꯦ, ꯑꯩꯈꯣꯏ ꯑꯣꯛꯁꯤꯖꯦꯟ ꯄꯨꯔꯤꯁꯦ ꯁꯤꯒꯤꯁꯤꯗꯩꯁꯤꯗ ꯁꯣꯏꯔꯛꯄꯗꯒꯤꯅꯦ. ꯁꯣꯏꯔꯛꯏꯁꯦ ꯀꯃꯥꯏꯅ ꯅꯥꯔ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ꯍꯦꯔꯤꯇꯦꯗ ꯇꯧꯕ ꯃꯃꯥ ꯃꯄꯥꯗꯒꯤ ꯊꯪꯗꯕ. ꯊꯪꯗꯕꯁꯤꯗꯩꯁꯤꯗ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 ꯁꯤꯀꯜ ꯁꯦꯜꯒꯤ ꯑꯣ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ꯑꯣꯇꯣꯁꯦꯃꯦꯜ ꯔꯤꯁꯦꯁꯤꯞ ꯍꯥꯏ. ꯑꯣꯇꯣꯁꯦꯃꯦꯜ ꯔꯤꯁꯦꯁꯤꯞ ꯑ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ꯅꯥꯒꯦ ꯍꯥꯏꯔꯒꯗꯤ ꯃꯃꯥꯗꯁꯨ ꯍꯥꯏꯔꯤꯕ ꯃ꯭ꯌꯨꯇꯦꯇꯦꯗ ꯑꯣꯏꯕ ꯖꯤꯟ ꯍꯥꯏꯗꯤ ꯑꯁꯣꯏꯕ ꯖꯤꯟꯁꯦ ꯃꯃꯥꯗꯁꯨ ꯌꯥꯎꯕ, ꯑꯗꯒꯤ ꯃꯄꯥꯗꯁꯨ ꯌꯥꯎꯕ, ꯑꯗꯨꯏ ꯇꯥꯔꯒꯗꯤ ꯃꯆꯥꯗ ꯅꯥ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ꯃꯃꯥ ꯃꯄꯥꯅꯤꯃꯛ ꯌꯥꯎꯔꯒ ꯑꯗꯨꯒꯤ ꯊꯪꯗꯕ ꯈꯨꯗꯝꯗꯁꯤꯅ ꯑꯩꯈꯣꯏꯅ ꯔꯤꯁꯦꯁꯤꯞ ꯍꯥꯏꯁꯦ. ꯑꯗꯨꯒꯤ ꯃꯑꯣꯡꯅꯦ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ꯇ ꯑꯣꯏꯒꯗꯣꯔꯤꯁꯦ. ꯑꯗꯨ ꯃꯥꯁꯤ ꯀꯩꯗꯧꯔ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ꯍꯦꯃꯣꯒ꯭ꯂꯣꯕꯤꯟꯁꯤꯒꯤ ꯁ꯭ꯇ꯭ꯔꯛꯆꯔ ꯗꯤꯐꯦꯛꯁ ꯑꯣꯏꯔꯕꯅꯤꯅ ꯑꯇꯣꯞꯄ ꯍꯦꯃꯣꯒ꯭ꯂꯣꯕꯤꯅꯣꯄꯦꯊꯤ ꯍꯥꯏꯃꯦꯇꯤꯛꯂꯣ ꯍꯦꯃꯣꯒ꯭ꯂꯣꯕꯤꯅꯣꯄꯦꯊꯤꯗ ꯄꯨꯈꯥꯏ ꯁꯤꯒꯤꯁꯤꯗ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 ꯃꯈꯜ ꯑꯃꯅꯤ. ꯃꯥꯒꯤꯅ ꯁ꯭ꯇ꯭ꯔꯛꯆꯔ ꯁꯣꯏꯗꯣꯏꯅꯤ. ꯁ꯭ꯇ꯭ꯔꯛꯆꯔꯗꯤ ꯃꯥꯒꯤ ꯃꯑꯣꯡ ꯃꯇꯧꯗ ꯁꯣꯏꯔꯛꯑꯕꯅꯤꯅ ꯍꯦꯃꯣꯒ꯭ꯂꯣꯕꯤꯟꯒꯤ ꯆꯥꯡꯁꯤ ꯏꯗ ꯑꯩꯈꯣꯏꯒꯤ ꯋꯥꯠꯂꯛꯄ, ꯑꯗꯩ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ꯃꯥꯒꯤ ꯉꯁꯥꯏꯒꯤ ꯑꯥꯔ ꯕꯤ ꯁꯤꯒꯤ ꯍꯥꯏꯗꯤ ꯔꯦꯗ ꯕ꯭ꯂꯗ ꯁꯦꯜꯁꯤꯒꯤ ꯁꯦꯞꯁꯤ ꯑꯩꯈꯣꯏ ꯁꯤꯀꯜ ꯍꯥꯏꯕ ꯃꯃꯤꯡꯁꯦ ꯋꯥꯍꯩꯁꯤꯗꯒꯤ ꯑꯗꯨꯝ ꯇꯥꯛꯆꯔꯦ. ꯉꯁꯥꯏꯒꯤ ꯔꯥꯎꯟ ꯁꯦꯄꯦꯠ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ꯗꯝꯕꯦꯜ ꯁꯦꯄꯦꯠ ꯍꯥꯏ ꯑꯥꯔ ꯕꯤ ꯁꯤꯒꯤ ꯁꯦꯞꯁꯦ, ꯑꯗꯨꯃꯥꯏꯅ ꯁꯦꯞꯁꯤ ꯀꯥꯏꯔꯛꯀꯗꯣꯏꯅꯦ.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ꯃꯑꯣꯡ ꯃꯇꯧꯁꯦ ꯆꯦꯟꯖ ꯇꯧꯔꯕꯅꯤꯅ ꯏ ꯎꯇꯣꯡ ꯃꯅꯨ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ꯔꯦꯗ ꯕ꯭ꯂꯗ ꯁꯦꯜꯁꯤꯅ ꯆꯦꯟꯖꯒꯗꯧꯁꯤ ꯆꯦꯟ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ꯍꯥꯏ ꯇꯥꯔꯦ. ꯃꯥꯏ ꯁꯦꯞꯇꯣ ꯆꯦꯟꯖ ꯇꯧ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ꯏ ꯎꯇꯣꯡꯁꯤꯡꯁꯦ ꯊꯤꯡꯖꯤꯟꯕꯗꯒꯤꯅꯦ ꯍꯧꯖꯤꯛꯀꯤ ꯂꯥꯏꯅꯥꯁꯤꯒꯤ ꯂꯥꯏꯑꯣꯡ ꯃꯌꯥꯝ ꯑꯃ ꯎꯠꯄꯗꯣꯏꯁꯦ. ꯑꯗꯨꯒꯤ ꯃꯈꯜꯒꯤ ꯑꯅꯥ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ꯀꯜ ꯁꯦꯜ ꯑꯦꯅꯤꯃꯤꯌꯥꯅ ꯍꯥꯏꯅꯔꯤ.
5: ꯁꯤꯝꯇꯝ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ꯀꯜ ꯁꯦꯜ ꯗꯤꯖꯤꯁꯁꯤ ꯅꯥꯔꯝꯕ ꯌꯥꯏ, ꯍꯦꯟꯅꯕ ꯌꯥꯕꯒꯤ ꯄꯣꯖꯤꯕꯤꯂꯤꯇꯤꯁꯤ ꯂꯩꯒꯦ ꯍꯥꯏꯕꯗꯨ ꯃꯁꯤ ꯐꯣꯡꯗꯣꯛꯄꯤꯌꯣ.
10: ꯂꯥꯏ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ꯍꯧꯖꯤꯛ ꯍꯥꯏꯖꯕꯤꯗꯨꯅ ꯃꯥꯏ ꯃꯦꯀꯥꯅꯤꯖꯝꯗꯨꯗ ꯑꯗꯨꯝ ꯌꯧꯖꯔꯦ. ꯀꯩꯅꯣꯁꯤ ꯑꯩꯈꯣꯏꯒꯤ ꯍꯦꯃꯣꯒ꯭ꯂꯣꯕꯤꯟꯒꯤ ꯁ꯭ꯇ꯭ꯔꯛꯆꯔ ꯍꯥꯏꯗꯤ ꯃꯥꯏ ꯃꯑꯣꯡ ꯃꯇꯧꯁꯤ ꯑꯣꯜꯂꯕꯅꯤꯅ ꯑꯥꯔ ꯕꯤ ꯁꯤꯒꯤ ꯁꯦꯞꯁꯤ ꯑꯣꯜꯂꯦ.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ꯒꯤ ꯏ ꯎꯇꯣꯡꯁꯤꯡꯁꯤꯗꯩꯁꯤꯗ ꯀ꯭ꯔꯤ ꯐ꯭ꯂꯣ ꯆꯦꯟꯖꯒꯗꯧꯕ ꯉꯁꯥꯏꯒꯤ ꯔꯦꯗ ꯕ꯭ꯂꯗ ꯁꯦꯜꯁꯤꯡꯁꯦ ꯆꯦꯟꯗ꯭ꯔꯕꯅꯤꯅ ꯊꯤꯡꯖꯤꯜꯂꯅꯤ. ꯊꯤꯡꯖꯤꯜ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ꯁꯤ ꯀꯩ ꯇꯧꯒꯦ ꯍꯥꯏꯕꯗ ꯃꯣꯁ ꯀꯃꯟ ꯃꯑꯣꯡꯗ ꯎꯠꯊꯣꯛꯄ ꯂꯥꯏꯑꯣꯡꯁꯦ ꯕꯦꯁꯣ ꯑꯣꯀ꯭ꯂꯨꯁꯤꯞ ꯀ꯭ꯔꯥꯏꯁꯤꯁ ꯍꯥꯏ. ꯍꯥꯏꯗꯤ ꯀꯩꯅꯣꯝꯗ ꯏ ꯎꯇꯣꯡꯁꯦ ꯊꯤꯡꯖꯤꯟꯕꯗꯒꯤ ꯑꯩꯈꯣꯏ ꯖꯣꯏꯟ ꯄꯦꯟ ꯇꯥꯡ ꯇꯥꯡ 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ꯊꯕꯥꯛꯇ ꯅꯥꯔꯛꯄ, ꯑꯗꯒꯤ ꯏ ꯆꯦꯟꯗ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ꯕꯔ ꯈꯪꯗꯦ ꯏ ꯆꯦꯟꯗꯕ ꯁꯤ ꯑꯣꯔꯒꯥꯟꯁꯤꯡ ꯁꯤꯔꯛꯄ,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ꯇꯧꯔꯤꯁꯦ ꯄꯦꯟꯁꯤꯅ ꯃꯥꯒꯤ ꯅꯥꯕꯁꯦ ꯖꯣꯏꯟ ꯄꯦꯟ,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ꯜ ꯄꯦꯟ ꯅꯥꯕꯁꯦ ꯍꯥꯟꯅ ꯄꯨꯊꯣꯛꯀꯅꯦꯕ. ꯃꯥꯒꯤ ꯃꯦꯟ ꯁꯤꯝꯇꯝ ꯍꯥꯏ ꯇꯥꯔꯦ ꯃꯥꯒꯤ ꯃꯦꯖꯣꯔꯤꯇꯤ ꯑꯣꯐ ꯗ ꯑꯇꯩ ꯂꯩꯔꯤꯕ ꯍꯥꯏꯕ ꯃꯥꯏ ꯑꯇꯣꯞꯄ ꯂꯥꯏꯑꯣꯡꯕꯨꯗꯤ ꯃꯌꯥꯝ ꯂꯩ. ꯂꯩꯕꯁꯤ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ꯄꯦꯟꯁꯦ ꯇꯥꯡ ꯇꯥꯡ ꯅꯥꯕ, ꯑꯗꯒꯤ ꯃꯁꯜ ꯅꯥꯕ, ꯁꯤꯁꯦ ꯍꯥꯟꯅ ꯐꯨꯗꯣꯛꯑꯦ. ꯃꯁꯤ ꯀꯩꯗꯒꯤ ꯐꯨꯗꯣ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ꯇꯧꯔ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ꯇꯧꯔꯕ, ꯁꯨꯝꯕ ꯃꯇꯥꯡꯗ ꯌꯥꯝ ꯊꯨꯗꯣꯛꯀꯜꯂꯦ ꯃꯥꯒꯤ ꯅꯥꯕꯒꯤ ꯂꯥꯏꯑꯣꯡꯁꯦ. ꯑꯗꯒꯤ ꯑꯇꯣꯞꯄꯅ ꯃꯦꯖꯣꯔꯤꯇꯤ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ꯍꯥꯏꯕꯅꯤ. ꯑꯇꯣꯞꯄ ꯈꯔꯗꯅ ꯃꯤ ꯈꯔꯗꯅ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ꯂꯤꯕꯔ ꯁ꯭ꯂꯤꯝꯁꯤꯗ ꯏ ꯆꯦꯟꯕ ꯋꯥꯠꯂꯛꯄꯗꯒꯤ ꯑꯣꯔꯒꯥꯟꯁꯦ ꯁꯤꯕꯗꯒꯤ ꯄꯨꯛꯇ ꯅꯥꯔ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ꯏꯕꯟ ꯉꯁꯥꯏꯒꯤ ꯏ ꯎꯇꯣꯡꯗ ꯐꯨꯟꯖꯟꯗꯣꯏꯅ ꯁ꯭ꯇ꯭ꯔꯣꯛ ꯇꯧ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ꯗꯒꯤ ꯊꯕꯥꯛꯀꯤ ꯏ ꯎꯇꯣꯡꯁꯤꯗ ꯐꯨꯟꯕ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ꯕꯥꯛꯇ ꯂꯩꯔꯤꯕ ꯑꯩꯈꯣꯏ ꯏ ꯎꯇꯣꯡ ꯍꯥꯏꯇꯥꯔꯦ ꯄꯜꯃꯣꯅꯔꯤ ꯑꯥꯔꯇꯔꯤꯁ ꯑꯁꯤ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ꯇꯧꯗꯅ ꯑꯗꯨꯒꯤ ꯑꯅꯥꯕ ꯃꯈꯜ ꯑꯃ. ꯍ꯭ꯌꯨꯠ ꯆꯦꯁ ꯁꯤꯟꯗ꯭ꯔꯣꯝ ꯍꯥꯏꯁꯤꯁꯨ ꯌꯥꯝ ꯁꯥꯊꯤꯕ ꯃꯈꯜꯒꯤꯅꯦ. ꯊꯕꯥꯛ ꯅꯥꯕꯅꯤ. ꯑꯗꯨꯅ ꯄꯦꯟꯁꯤꯅ ꯃꯥꯒꯤ ꯃꯦꯟ ꯁꯤꯝꯇꯝꯅꯦ. ꯀꯣꯏ ꯀꯣꯛꯀꯦ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ꯕꯦꯁꯣ ꯑꯣꯀ꯭ꯂꯨꯁꯤꯞ ꯀ꯭ꯔꯥꯏꯁꯤꯁ ꯍꯥꯏꯅ ꯈꯪꯅꯩ. ꯑꯗꯨ ꯃꯥꯒꯤ ꯂꯥꯏꯑꯣꯡꯁꯤ ꯌꯥꯝꯕꯨꯗꯤ ꯌꯥꯝꯃꯦ, ꯑꯗꯨ ꯃꯇꯝ
11: ꯑꯀꯣꯏꯕꯗ ꯐꯪꯕ ꯑꯆꯝꯕ ꯄꯣꯠꯁꯛꯁꯤꯡꯕꯨ ꯀꯥꯟ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ꯑꯣꯟ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ꯅꯧ ꯑꯅꯧ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ꯅ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ꯏꯅꯣꯚꯦꯁꯟ ꯄꯨꯊꯣꯛꯄꯕꯨ ꯁꯛꯈꯪꯕ ꯑꯣꯏꯅ ꯗꯤ ꯀ꯭ꯂꯕ ꯗꯤ ꯄꯦꯔꯤꯁ ꯗꯤ ꯗꯤꯔꯦꯛꯇꯔꯁ ꯗꯤ ꯂꯥ ꯏꯅꯣꯚꯦꯁꯟ ꯗ ꯌꯨꯔꯣꯄꯤ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ꯐꯣꯔ ꯀ꯭ꯔꯤꯌꯦꯇꯤꯞ ꯁ꯭ꯇ꯭ꯔꯦꯇꯦꯖꯤꯁ ꯑꯦꯟ ꯏꯅꯣꯚꯦꯁꯟ ꯑꯃꯗꯤ ꯏ ꯀꯣꯜ ꯗ ꯃꯦꯅꯦꯖꯃꯦꯟꯠ ꯗ ꯂꯥ ꯁꯔꯕꯣꯅ ꯁꯤꯟꯗꯨꯅ ꯍꯟꯗꯛꯇ ꯄꯦꯔꯤꯁꯇ ꯏꯅꯣꯚꯦꯁꯟ ꯇꯤꯝ ꯕꯦꯁ ꯄ꯭ꯔꯦꯛꯇꯤꯁꯦꯁ 2026ꯀꯤ ꯑꯦꯋꯥꯔꯗ ꯂꯥꯎꯊꯣꯔꯛꯄꯗ ꯂꯝꯗꯝꯁꯤꯗꯒꯤ ꯅꯥ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 ꯂꯩꯔꯛ ꯃꯆꯤꯟꯗꯒꯤ ꯗ ꯋꯤꯃꯦꯟꯁ ꯋꯥꯔ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ꯑꯦꯛꯖꯤꯀ꯭ꯌꯨꯇꯤꯞ ꯗꯤꯔꯦꯛꯇꯔ ꯁꯥꯏꯂꯦꯛꯁ ꯉꯥꯏꯔꯥꯡꯕꯝ ꯑꯃꯗꯤ ꯊꯥꯡꯒ ꯇꯣꯡꯕ꯭ꯔꯝ ꯂꯩꯀꯥꯏꯗꯒꯤ ꯇꯣꯡꯕ꯭ꯔꯝ ꯕꯤꯖꯦ ꯁꯥꯟꯇꯤꯁꯨ ꯌꯥꯎꯔꯛꯂꯦ꯫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ꯑꯦꯋꯥꯔꯗ ꯑꯁꯤꯕꯨ ꯐꯪꯂꯛꯈ꯭ꯔꯕ ꯁꯥꯏꯂꯦꯛꯁ ꯉꯥꯏꯔꯥꯡꯕꯝ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12: IDPP ꯑꯦꯋꯥꯔꯗ ꯁꯤ ꯃꯣꯏꯁꯤ ꯏꯅꯣꯚꯦꯁꯟ ꯕꯦꯁ ꯇꯤꯝ ꯄ꯭ꯔꯦꯛꯇꯤꯁꯦꯁ ꯑꯦꯋꯥꯔꯗꯅꯤ꯫ ꯃꯣꯏꯒꯤꯁꯦ ꯒ꯭ꯔꯥꯁꯔꯨꯠ ꯂꯦꯚꯦꯜꯗꯪ ꯑꯁꯦ ꯑꯩꯈꯣꯏ ꯇꯤꯝ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ꯕꯗꯨꯒꯤ ꯑꯦꯋꯥꯔꯗ ꯑꯣꯏꯗꯣꯏꯅꯦ ꯃꯁꯤꯒꯤꯁꯦ꯫ ꯑꯗꯨꯒ ꯑꯩꯅ ꯐꯪꯖꯔꯤꯕ ꯑꯦꯋꯥꯔ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ꯋꯤꯕꯤꯡ ꯑꯥꯏ ꯀꯝ ꯐ꯭ꯔꯣꯝ ꯋꯨꯃꯦꯟꯁ ꯋꯥꯔꯗ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ꯈꯣꯏꯒꯤ ꯏꯃꯥꯁꯨ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ꯑꯣꯏꯔꯦ NGP ꯃꯃꯇꯥ ꯗꯦꯕꯤ, ꯑꯗꯨꯒ ꯑꯥꯏ ꯀꯝ ꯐ꯭ꯔꯣꯝ ꯗ ꯅꯤꯡꯊꯤꯕꯤ ꯐꯦꯃꯤꯂꯤ, ꯁꯣ ꯑꯩꯈꯣꯏꯗꯤ 41 ꯌꯔꯁ ꯑꯣꯐ ꯂꯦꯒꯦꯁꯤ ꯋꯤꯕꯤꯡꯗ ꯂꯩ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ꯗꯁꯦ ꯑꯕꯥꯎꯠ ꯋꯤꯕꯤꯡ ꯑꯣꯏꯗꯣꯏꯅꯤ꯫
13: ꯑꯦꯋꯥꯔꯗꯁꯇ ꯀꯔꯤ ꯀꯔꯤꯗ ꯌꯥꯎꯔꯤ?
12: ꯏꯠꯁ ꯑ ꯔꯦꯀꯣꯛꯅꯤꯁꯟ, ꯋꯤ ꯒꯣꯠ ꯑ ꯇ꯭ꯔꯣꯐꯤ ꯑꯦꯟ ꯑ ꯁꯔꯇꯤꯐꯤꯀꯦꯠ.
13: ꯇ꯭ꯔꯣꯐꯤꯒ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ꯄ꯭ꯔꯥꯏꯁꯇ ꯆꯠꯂꯒ ꯂꯧ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ꯊ꯭ꯔꯨ ꯄꯣꯁꯇ ꯑꯣꯏꯅ ꯂꯥꯛꯄꯤꯈꯤꯕ꯭ꯔ ꯀꯝꯗꯧꯕ?
12: ꯑꯩ ꯏꯁꯥ ꯑꯣꯏꯅꯗꯤ ꯆꯠꯆꯔꯨꯗ꯭ꯔꯦ, ꯑꯩꯈꯣꯏꯒꯤ ꯄ꯭ꯔꯣꯕ꯭ꯂꯦꯝ ꯈꯤꯇꯪ ꯂꯩ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ꯇꯝꯗ ꯌꯥꯝ ꯊꯦꯡꯃꯟꯕꯗ ꯉꯁꯥꯏꯒꯤ ꯚꯤꯖꯥꯗꯨ ꯈꯤꯇꯪ ꯐꯔꯛ ꯇꯥꯗꯅ ꯆꯠꯆꯍꯧꯗ꯭ꯔꯦ, ꯑꯗꯣ ꯑꯩꯒꯤ ꯇ꯭ꯔꯣꯐꯤ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ꯒꯤ ꯕꯤꯖꯥ ꯁꯥꯟꯇꯤꯅ ꯃꯥꯁꯨ 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ꯑꯗꯨꯗ ꯐꯪ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ꯅ ꯄꯨꯕꯤꯔꯦ꯫
13: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ꯗꯤ ꯁꯥꯏꯂꯦꯁꯅ ꯆꯪꯁꯤꯜꯂꯤꯕ ꯂꯝꯕꯤꯁꯤꯗ ꯆꯠꯈꯤꯒꯦꯅ ꯆꯞ ꯌꯨꯡꯅ ꯈꯟꯕꯤꯔꯦ?
12: ꯑꯩ ꯃꯄꯥꯟꯗ ꯌꯥꯝ ꯀꯨꯏꯅ ꯂꯩꯖꯔꯨꯔꯕꯅꯤ, ꯍꯧꯖꯤꯛꯇꯤ ꯃꯅꯤꯄꯨꯔ ꯊꯣꯛꯂꯒ ꯉꯁꯥꯏꯒꯤ ꯒ꯭ꯔꯥꯁꯔꯨꯠ ꯂꯦꯚꯦꯜꯗ ꯊꯕꯛ ꯇꯧꯖꯩ, ꯍꯥꯟꯅꯗꯒꯤꯁꯨ ꯑꯩꯈꯣꯏ ꯏꯃꯨꯡꯅ ꯇꯧꯔ ꯂꯩꯔꯝꯃꯕꯅꯤ, ꯃꯈꯥ ꯇꯥꯅ ꯍꯦꯟꯅ ꯆꯠꯊꯒꯦꯅ ꯍꯧꯖꯤꯛꯁꯨ ꯑꯩ ꯏꯁꯥꯒꯤ ꯑꯣꯏꯅ ꯀꯥꯏ ꯐꯦꯁꯟ ꯋꯤꯀꯦꯟ ꯅ ꯊꯤꯟꯖꯔꯤ꯫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ꯃꯈꯥꯗꯒꯤ ꯒ꯭ꯔꯥꯁꯔꯨꯠ ꯂꯦꯚꯦꯜꯗ ꯍꯧꯔꯦ, ꯉꯁꯥ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ꯗꯤꯖꯥꯏꯅꯔ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ꯒꯠꯂꯒ ꯊꯦꯡꯅ ꯍꯥꯏ ꯃꯇꯝꯗ ꯃꯅꯤꯄꯨꯔ ꯈꯛꯇꯪ ꯌꯣꯟꯗꯕꯤꯗ ꯃꯄꯥꯟꯒꯤ ꯁ꯭ꯇꯣꯔꯗ ꯊꯥꯗꯣꯛꯅꯕ ꯑꯗꯨꯒꯤ ꯁꯦꯝ ꯁꯥꯕꯁꯨ ꯇꯧꯔꯤ, ꯑꯗꯨꯅ ꯁꯣ ꯑꯦꯕ꯭ꯔꯤꯊꯤꯡ ꯏꯁ ꯏꯟꯇꯔ ꯔꯤꯂꯦꯇꯦꯗ ꯑꯩꯒꯤ ꯐꯤꯜꯁꯤꯗ,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ꯁꯥꯏꯠ ꯕꯥꯏ ꯁꯥꯏꯠ, ꯑꯗꯨꯒ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ꯖꯤꯛ ꯑꯣꯏꯔꯤꯁꯦ ꯗꯤꯖꯥꯏꯅꯔ ꯃꯌꯥꯝꯒꯤ ꯃꯦꯟꯇꯣ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ꯏꯁꯦ ꯁꯦꯝꯒꯠꯂꯒ ꯍꯧꯖꯤꯛ ꯑꯩꯒꯤ ꯃꯦꯟ ꯑꯦꯝꯗꯤ ꯃꯣꯏꯒꯤ ꯇꯦꯂꯦꯟꯠ ꯀꯨꯝꯕ ꯑꯗꯩ ꯃꯣꯏꯒꯤ ꯐꯤꯔꯣꯟ ꯃꯄꯥꯟꯗ ꯁ꯭ꯇꯣꯔꯗ ꯊꯥꯕꯅ ꯑꯗꯨ ꯇꯧꯖꯩ꯫
13: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ꯉꯥꯛꯇꯪ ꯉꯥꯏꯕ ꯅꯠꯇꯅ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ꯕꯛ ꯄꯤꯖꯕ ꯍꯥꯏꯕꯁꯤꯁꯨ ꯑꯆꯨꯝ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ꯁꯤꯗ ꯀꯔꯤ ꯋꯥꯐꯝꯒꯗꯤ ꯊꯝꯕꯤꯅꯤꯡꯉꯤ?
12: ꯉꯁꯥꯏꯒꯤ ꯍꯥꯔꯗ ꯋꯥꯔꯛ ꯗꯔꯀꯥꯔ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ꯡ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ꯏꯠ ꯀꯨꯗ ꯕꯤ ꯏꯟ ꯑꯦꯅꯤ ꯋꯦ, ꯑꯩꯈꯣꯏ ꯀꯕꯣꯛꯅ ꯁꯥꯕꯅ ꯀꯕꯣꯛ ꯁꯥꯕꯁꯨ ꯂꯩ, ꯑꯗꯒꯤ ꯏꯚꯟ ꯀ꯭ꯂꯣꯠꯁ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ꯖꯁ ꯕꯤ ꯇ꯭ꯔꯨ ꯇꯨ ꯌꯣꯔ ꯁꯦꯜꯐ,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ꯀꯣꯟꯁꯦꯞꯆꯨꯋꯦꯜ ꯑꯃ ꯂꯩꯐꯝꯗꯤ ꯊꯣꯛꯑꯦꯅ ꯈꯜꯂꯦ, ꯑꯩꯈꯣꯏꯒꯤ ꯖꯁ ꯇ꯭ꯔꯨꯂꯤ ꯊꯕꯛ ꯇꯧꯖꯕ ꯖꯁ, ꯑꯗꯨꯅ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ꯃꯌꯥꯝꯁꯦ ꯊꯕꯛ ꯇꯧꯕ ꯗꯦꯗꯤꯀꯦꯁꯟ ꯑꯃ ꯆꯪꯉꯦ, ꯑꯗꯨꯒ ꯃꯣꯇꯤꯚꯦꯁꯟꯁꯨ ꯂꯩꯒꯗꯧꯕ, ꯑꯗꯨꯒ ꯌꯨ ꯍꯦꯞ ꯇꯨ ꯕꯤ ꯑꯣꯔꯤꯖꯤꯅꯦꯜ ꯍꯥꯏꯅꯤꯡꯉꯦ꯫
11: ꯄꯦꯔꯤꯁꯇ ꯆꯠꯇꯨꯅ ꯑꯦꯋꯥꯔꯗ ꯑꯁꯤꯕꯨ ꯍꯛꯊꯦꯡꯅꯅ ꯂꯧꯔꯨꯕꯤ ꯇꯣꯡꯕ꯭ꯔꯝ ꯕꯤꯖꯦ ꯁꯥꯟꯇꯤ,
14: ꯇꯁꯦꯡꯅ ꯑꯩ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ꯁꯦ 6 ꯌꯔꯁꯃꯨꯛ ꯑꯗꯨꯃꯥꯏꯅ ꯁꯨꯕꯗꯁꯨ ꯉꯥꯏꯖꯔꯤ,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ꯃꯗ ꯏꯅꯣꯚꯦꯁꯟ ꯇꯤꯝ ꯑꯦꯋꯥꯔꯗ ꯍꯥꯏꯅ ꯄꯤꯕꯤꯔꯛꯄ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ꯔꯥꯎꯖꯩ,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ꯊꯥꯏꯅ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ꯊꯝꯕꯥꯜ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ꯃꯐꯝ ꯑꯃ ꯀ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ꯄꯨꯛꯅꯤꯡ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ꯋꯦ꯫
9: ꯕꯤꯖꯦ ꯁꯥꯟꯇꯤꯁꯦ ꯑꯩꯈꯣꯏꯒꯤ ꯃꯟ ꯀꯤ ꯕꯥꯠ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ꯗꯁꯨ ꯃꯤꯡ ꯄꯟꯈ꯭ꯔꯕ ꯌꯥꯝꯅ ꯅꯧꯔꯤꯕ ꯑꯗꯨꯒ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ꯅꯨꯄꯤꯃꯆꯥ ꯑꯃꯈꯛ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ꯝꯒꯗꯤ ꯂꯣꯀꯠꯄꯤꯔꯤ?
14: ꯑꯩꯒꯤ ꯊꯕꯛꯀꯤ ꯀꯝꯄꯅꯤꯒꯤ ꯃꯃꯤ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ꯅꯥꯖꯤꯡ ꯁꯅꯥ ꯊꯝꯕꯥꯜ ꯄ꯭ꯔꯥꯏꯚꯦꯠ ꯂꯤꯃꯤꯇꯦꯗ ꯍꯥꯏꯅ ꯀꯧꯋꯦ, ꯑꯗꯣ ꯁꯅꯥꯖꯤꯡ ꯁꯅꯥ ꯊꯝꯕꯥꯜꯁꯦ 2018ꯗꯒꯤ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ꯀꯝꯄꯅꯤ ꯑꯣꯏꯅ ꯑꯣꯜꯂꯛꯈꯤꯕꯅ 2021ꯗ ꯑꯣꯟ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ꯅ ꯇꯧꯖꯔꯤꯕ ꯋꯥꯔꯛ ꯄ꯭ꯂꯦꯁ ꯑ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ꯡꯒ ꯇꯣꯡꯕ꯭ꯔꯝ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ꯅꯦ, ꯑꯗꯨꯒ ꯀꯔꯤꯒꯤ ꯃꯔꯝꯒꯤꯗꯃꯛꯇ ꯑꯩꯅ ꯊꯥꯡꯒꯁꯤꯗ ꯇꯧꯔꯤꯕꯅꯣ ꯍꯥꯏꯕꯀꯥꯟꯗ, ꯊꯔꯣ ꯊꯝꯕꯥꯜ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 ꯑꯩꯒꯤ ꯈꯨꯡꯒꯪꯁꯤ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ꯐꯝꯁꯤꯗ ꯊꯕꯛꯁꯦ ꯇꯧꯖꯕꯅꯤ꯫
9: ꯍꯟꯗꯛ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ꯏꯕ ꯃꯅꯥꯁꯦ ꯐꯪꯂꯛꯈ꯭ꯔꯦ, ꯃꯁꯤꯒꯤ ꯃꯃꯥꯡꯗꯗꯤ ꯀꯔꯤ ꯀꯔꯤ ꯃꯅꯥ ꯃꯊꯨꯝ ꯐꯪꯕꯤꯈꯤꯕꯒꯗꯤ ꯂꯩ?
14: ꯑꯩꯁꯦ ꯑꯦꯋꯥꯔꯗꯁꯦ ꯃꯆꯥ ꯍꯥꯏꯒꯗ꯭ꯔ, ꯑꯩꯉꯣꯟꯗꯗꯤ ꯃꯆꯥ ꯍꯥꯏꯕ ꯌꯥꯗ꯭ꯔꯦ, ꯑꯩ ꯑꯦꯋꯥꯔꯗ ꯈꯔꯗꯤ ꯑꯗꯨꯝ ꯐꯪꯉꯦ, ꯗꯜꯃꯤꯌꯥ ꯌꯪ ꯑꯦꯆꯤꯚꯔ ꯑꯦꯋꯥꯔꯗ, ꯅꯣꯔꯠ ꯏꯁ ꯁꯦꯟꯁ ꯃꯦꯀꯔ, ꯇꯦꯛꯅꯣꯚꯦꯁꯟꯒꯤꯗꯁꯨ ꯑꯦꯋꯥꯔꯗ ꯐꯪꯈ꯭ꯔꯦ,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ꯃꯥꯗꯔ ꯑꯥꯔꯠꯁꯤꯒꯤ ꯇꯧꯖꯅꯤꯡꯕꯁꯨ ꯑꯩ ꯄꯨꯛꯅꯤꯡꯗ ꯂꯩꯖꯩ. ꯑꯩ ꯃꯥꯂꯦꯝ ꯏꯃꯥꯁꯤꯗ ꯍꯤꯡꯉꯤ ꯐꯥꯎꯕꯗꯤ ꯍꯥꯏ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ꯑꯩ ꯊꯝꯕꯥꯜ ꯅꯠꯇ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 ꯅꯦꯆꯔꯦꯜꯂꯤ ꯐꯪ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ꯗꯒꯤ ꯑꯩꯅ ꯐꯥꯏꯕꯔ ꯁꯦꯝꯃꯀꯥꯟꯗ ꯂꯪ ꯅꯥꯏꯔꯒ ꯐꯤ ꯁꯦꯝꯒꯦ ꯍꯥꯏꯕꯒꯤ ꯑꯩ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ꯂꯩꯖꯩ.
9: ꯃꯤꯑꯣꯏꯕꯒꯤ ꯁꯤꯡꯂꯤꯗ ꯆꯦꯜꯂꯤꯕ ꯏ

0: ꯑꯗꯨ ꯏꯄꯤꯈꯤ꯫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IRCS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ꯕ꯭ꯔꯥꯟꯁꯀꯤ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ꯊꯣꯛꯆꯣꯝ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ꯇꯝꯃꯤꯟꯅꯁꯤ꯫
1: ꯕ꯭ꯂꯗ ꯑꯁꯤ ꯂꯩꯕ ꯐꯪꯗꯦ, ꯃꯤ ꯑꯃꯅ ꯄꯤꯗ꯭ꯔꯒꯗꯤ ꯁꯨꯝꯕ ꯉꯝꯗꯦ, ꯑꯗꯨ ꯕ꯭ꯂꯗꯀꯤ ꯔꯤꯄ꯭ꯂꯦꯁꯃꯦꯟꯁꯦ ꯃꯤ ꯑꯃꯅ ꯑꯩꯈꯣꯏ ꯍ꯭ꯌꯨꯃꯦꯟ ꯕꯤꯡꯅ ꯄꯤꯅꯗ꯭ꯔꯒꯗꯤ ꯂꯩꯇ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ꯗꯝꯗꯤ ꯃꯤ ꯆꯥꯝꯃꯗ ꯗꯣꯅꯔ ꯑꯃꯈꯛ ꯄꯤꯔꯒꯅ ꯑꯩꯈꯣꯏ ꯕꯦꯁꯤꯁ ꯁꯨꯏ, ꯑꯗꯨꯒꯤ ꯁꯨꯅ ꯄꯥꯟꯗꯝꯗꯁꯨ ꯄꯤꯖꯕꯅꯤ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ꯄꯤ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ꯅꯤꯐꯦꯛꯆꯔ ꯇꯧꯕ ꯉꯝꯗꯦ, ꯃꯤ ꯑꯃꯅ ꯄꯤꯗ꯭ꯔꯒꯗꯤ ꯐꯪꯕ ꯂꯩꯇꯦ, ꯑꯗꯨꯅ ꯑꯗꯨ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ꯏ ꯁꯪꯕꯁꯤ ꯑꯅꯥꯕ ꯀꯌꯥ ꯑꯃ ꯍꯦꯄꯥꯇꯥꯏꯇꯤꯁ ꯅꯥꯕ ꯈꯪꯗꯦ, ꯇ꯭ꯔꯥꯟꯁꯐ꯭ꯌꯨꯖꯟ ꯇꯧꯕ, ꯗꯥꯏꯂꯥꯏꯁꯤꯁ ꯇꯧꯕ, ꯄ꯭ꯔꯦꯒꯅꯦꯟ ꯋꯨꯃꯦꯟ ꯑꯣꯄꯔꯦꯁꯟ ꯇꯧꯕ, ꯑꯦꯛꯁꯤꯗꯦꯟꯗ ꯕ꯭ꯂꯗ ꯀꯦꯟꯁꯔ ꯅꯥꯕꯗ ꯁꯪꯕ, ꯃꯁꯤꯒꯤ ꯅꯤꯗ ꯕꯦꯁꯤ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ꯈꯔ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ꯕ ꯄꯥꯟꯗ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ꯖꯕꯅꯤ, ꯚꯣꯂꯨꯟꯇꯔꯤ ꯕ꯭ꯂꯗ ꯗꯣꯅ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ꯑꯣꯏꯅ ꯊꯥ ꯑꯍꯨꯝ ꯑꯍꯨꯝ ꯈꯨꯗꯤꯡꯒꯤ ꯅꯨꯄꯥꯅ ꯅꯨꯄꯤꯁꯤꯡꯅ ꯊꯥ ꯃꯔꯤ ꯃꯔꯤꯁꯤꯡꯗ ꯄꯤꯔꯒ ꯄꯥꯡꯊꯣꯛꯆꯕ ꯂꯥꯛꯆꯔꯤ, ꯃꯤ 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ꯉꯝꯕ, ꯑꯩꯈꯣꯏ ꯌꯨꯅꯤꯠ ꯑꯃꯈꯛ ꯄꯤꯕꯁꯤꯅ ꯃꯤ ꯑꯅꯤ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ꯉꯝꯕ ꯑꯣꯏꯕ, ꯃꯁꯤꯒꯤ ꯄꯥꯟꯗ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ꯖꯕꯅꯤ, ꯑꯗꯨꯒ ꯚꯣꯂꯨꯟꯇꯔꯤ ꯕ꯭ꯂꯗ ꯗꯣꯅꯔꯁꯦ ꯑꯩꯈꯣꯏ ꯄ꯭ꯔꯃꯣꯠ ꯇꯧ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ꯑꯩꯈꯣꯏ ꯌꯥꯝ ꯄꯤꯖꯩ, ꯑꯦꯋꯦꯔꯅꯦꯁꯁꯤ ꯕ꯭ꯂꯗ ꯄꯤꯕꯒꯤ ꯗꯨ ꯁꯦꯟ ꯗꯣꯟꯁ ꯐꯖ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ꯉꯒꯗꯤ ꯚꯣꯂꯨꯟꯇꯔꯤ ꯕ꯭ꯂꯗ ꯗꯣꯅꯔꯁꯦ ꯃꯁꯤꯡ ꯌꯥꯝ ꯍꯦꯟꯒꯅꯤ꯫
2: ꯏ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ꯗꯤ ꯄꯤ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ꯏ ꯄꯤꯕꯁꯤ ꯑꯩꯈꯣꯏ ꯍꯛꯆꯥꯡꯁꯤ ꯐꯅ ꯂꯩꯒꯗꯕ, ꯍꯛꯆꯥꯡꯗ ꯑꯅꯥꯕ ꯂꯩꯇꯕ, ꯗꯥꯏꯕꯤꯇꯤꯁ,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ꯑꯣꯔ ꯑꯦꯅꯤ ꯑꯗꯔ ꯁꯤꯁꯇꯦꯃꯤꯛ ꯗꯤꯖꯤꯁ ꯂꯩꯇꯕ,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ꯆꯥꯔꯤꯉꯩꯗ ꯁꯄꯣꯁ ꯉꯁꯤ ꯑꯩ ꯂꯣꯛ ꯊꯨꯡꯉꯦ ꯅꯠꯇ꯭ꯔꯒ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ꯆꯥꯔꯦ, ꯍꯤꯗꯥꯛ ꯆꯥꯔꯤꯉꯩ ꯃꯅꯨꯡꯁꯤꯗ ꯏ ꯄꯤꯕ ꯌꯥꯖ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ꯍꯥꯛꯁꯤ ꯑꯣꯄꯔꯦꯁꯟ ꯑꯃ ꯇꯧꯈ꯭ꯔꯦ ꯈꯜꯂꯁꯤ, ꯃꯦꯖꯔ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ꯗꯗꯤ ꯊꯥ ꯇꯔꯨꯛ ꯉꯥꯏꯒꯗꯕ, ꯑꯗꯣ ꯑꯦꯅꯤ ꯚꯦꯛꯁꯤꯟ ꯀꯥꯞꯄꯁꯤ 6 months ꯉꯥꯏꯕ ꯌꯥꯎꯏ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ꯑꯃ ꯉꯥꯏꯕ ꯌꯥꯎꯏ, ꯉꯁꯤ ꯑꯩꯅ ꯏ ꯄꯤꯈ꯭ꯔꯦ ꯊꯥ ꯑꯍꯨꯝ ꯁꯨꯔꯒ ꯄꯤꯕꯤꯕ, ꯅꯨꯄꯤꯒꯤ ꯑꯣꯏꯅꯗꯤ ꯊꯥ ꯃꯔꯤ ꯃꯔꯤꯗ ꯄꯤꯕ ꯌꯥꯏ, ꯅꯨꯄꯥꯗꯤ ꯊꯥ ꯑꯍꯨꯝ ꯑꯍꯨꯝꯗ, ꯑꯗꯨꯒ ꯆꯍꯤꯅ ꯃꯤꯅꯤꯃꯝ 18 years ꯑꯣꯏꯒꯗꯕ, ꯑꯗꯨꯒ ꯃꯦꯛꯁꯤꯃꯝ 60-65 years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ꯕꯣꯗꯤ ꯋꯦꯠꯅ 45 kg ꯑꯣꯏꯒꯅꯤ, ꯍꯛꯆꯥꯡꯗ ꯌꯥꯎꯕ ꯍꯦꯃꯣꯒ꯭ꯂꯣꯕꯤꯟ ꯆꯥꯡꯁꯤ 12.5 mg ꯃꯤꯅꯤꯃꯝ ꯑꯣꯏꯕ,
0: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ꯒꯨꯂꯔ ꯕ꯭ꯂꯗ ꯗꯣꯅꯔ ꯑꯃꯗꯤ ꯕ꯭ꯂꯗ ꯀꯣꯑꯣꯔꯗꯤꯅꯦꯇꯔ IRCS ꯏꯝꯐꯥꯜ ꯋꯦꯁ ꯗꯤꯁꯇ꯭ꯔꯤꯛ ꯕ꯭ꯔꯥꯟꯁ ꯑꯥꯔ.ꯀꯦ. ꯒꯣꯄꯥꯜꯒ ꯎꯅꯔꯨꯕꯒꯤ ꯄꯥꯎꯗꯝ ꯇꯝꯃꯤꯟꯅꯁꯤ꯫
3: 1998 ꯑꯩ ꯏ ꯄꯤꯕ ꯍꯧꯖꯈꯤ, ꯍꯧꯕꯗꯨꯗ ꯑꯩ ꯔꯤꯄ꯭ꯂꯦꯁꯃꯦꯟ ꯑꯣꯏꯅ ꯄꯤꯈ꯭ꯔꯦ, ꯑꯗꯨꯒ 2008 ꯚꯣꯂꯨꯟꯇꯔꯤ ꯗꯣꯅꯔꯁꯤ ꯀꯔꯤꯅꯣ ꯈꯪꯉꯒ ꯑꯩ ꯚꯣꯂꯨꯟꯇꯔꯤ ꯗꯣꯅꯔ ꯑꯣꯏꯅ ꯄꯤ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ꯉꯁꯤꯐꯥꯎꯕꯗ ꯑꯩ ꯄꯨꯂꯞꯅ 33 times ꯁꯨꯔꯦ, ꯏ ꯄꯤ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ꯅ ꯄꯤꯔꯤꯕ ꯏ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ꯅꯤꯒꯤ ꯄꯨꯟꯁꯤ ꯀꯟꯕ ꯑꯗꯨꯅꯤ, ꯖꯥꯇꯤ ꯕꯤꯖꯥꯇꯤ ꯈꯥꯏꯗꯅ ꯃꯤꯑꯣꯏꯕ ꯑꯅꯤꯒꯤ ꯄꯨꯟꯁꯤ ꯀꯟꯕꯗ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ꯖꯕꯗꯣ, ꯑꯗꯨꯗꯒꯤ ꯑꯩ ꯏ ꯄꯤꯕꯁꯦ ꯑꯗꯨꯅ ꯑꯩ ꯆꯍꯤ 60 ꯁꯨ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ꯒꯦꯅ ꯂꯩꯖꯔꯤ꯫
2: ꯁꯨꯃꯥꯡ ꯂꯤꯂꯥꯒ ꯁꯥꯒꯣꯟꯅꯗꯨꯅ ꯆꯠꯂꯤ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ꯀꯨꯝꯍꯩ ꯆꯍꯤ ꯈꯔ ꯂꯦꯞꯂꯨꯔꯕ ꯃꯇꯨꯡ ꯍꯟꯗꯛꯀꯤ ꯆꯍꯤ 2026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ꯗꯨꯅ 52 ꯁꯨ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ꯐꯦꯁꯇꯤꯕꯦꯜ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ꯖꯨꯟꯒꯤ ꯇꯥꯡ 16 ꯂꯣꯏꯁꯤꯟꯈ꯭ꯔꯦ꯫ ꯁꯨꯃꯥꯡ ꯂꯤꯂꯥ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ꯅ ꯌꯦꯡꯈꯤ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ꯍꯥꯛꯀꯤ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4: ꯑꯩ ꯏꯁꯥꯒꯤ ꯃꯤꯡ ꯔꯥꯀꯨꯝ ꯔꯣꯕꯤꯟꯗ꯭ꯔꯣ ꯊꯥꯏꯝꯕꯟ ꯃꯩꯁꯥꯝꯗ ꯀꯥꯏꯗꯒꯤ ꯑꯩ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ꯕꯤꯕ ꯁꯨꯃꯥꯡ ꯂꯤꯂꯥꯒꯤ ꯐꯦꯁꯇꯤꯕꯦꯜꯁꯤ ꯑꯩꯁꯨ ꯏꯁꯩ ꯈꯨꯗꯤꯡꯒꯤ ꯁꯤꯖꯟ ꯇꯤꯀꯦꯠ ꯀꯛꯑꯒ ꯑꯩꯁꯦ ꯌꯦꯡ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ꯁꯦ ꯁꯨꯃꯥꯡ ꯂꯤꯂꯥꯁꯦ ꯀꯌꯥꯝ ꯄꯥꯝꯒꯦ ꯍꯥꯏꯕꯗ ꯑꯦꯅꯤ ꯁꯨꯃꯥꯡ ꯂꯤꯂꯥꯕꯨ ꯇꯧ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ꯁꯦ ꯑꯩꯈꯣꯏꯒꯤ ꯖꯒꯥ ꯖꯒꯥ ꯂꯝ ꯂꯝ ꯆꯠꯂ ꯆꯠꯂꯒ ꯑꯩꯁꯦ ꯅꯣꯡ ꯇꯥꯔꯁꯨ ꯈꯨꯂꯁꯨ ꯑꯗꯨꯝ ꯑꯩꯁꯦ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ꯑꯗꯨꯒ ꯁꯨꯃꯥꯡ ꯂꯤꯂꯥꯁꯦ ꯍꯟꯗꯛꯀꯤ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ꯅꯧꯕꯗ ꯑꯉꯥꯡ ꯃꯆꯥ ꯐꯕ ꯑꯥꯔꯇꯤꯁꯀ ꯌꯥꯎꯏ, ꯑꯗꯨꯕꯨ ꯍꯟꯗꯛꯁꯦ ꯑꯦꯔꯥꯎꯟ ꯂꯤꯂꯥ ꯗꯣꯜ 4-5 ꯑꯃꯗꯤ ꯆꯥꯡꯆꯠ ꯑꯣꯏ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ꯂꯥꯁꯤ ꯂꯣꯏꯅ ꯐꯖꯩ, ꯑꯗꯨꯕꯨ ꯑꯩꯒꯤ ꯃꯣꯠꯇ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ꯖꯔꯤꯕ ꯁꯤꯗꯩꯁꯤ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ꯂꯤꯂꯥ ꯑꯃ ꯑꯩꯈꯣꯏꯒꯤ ꯁꯃꯗꯣꯟ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ꯈꯣꯏ ꯊꯔꯣꯌꯣꯝꯕꯤꯒꯤ ꯃꯆꯥ ꯍꯥꯏꯔꯤꯕ ꯂꯤꯂꯥꯁꯤ ꯑꯗꯨꯝ ꯈꯔ ꯑꯩꯈꯣꯏ ꯌꯦꯡꯕꯗ ꯈꯤꯇꯪ ꯅꯨꯡꯉꯥꯏꯕ ꯄꯣꯠꯂꯝꯈꯛ ꯊꯣꯛꯏ꯫ ꯑꯩ ꯏꯁꯥꯒꯤ ꯃꯣꯠꯇ ꯍꯥꯏꯖꯔꯒꯗꯤ ꯍꯧꯖꯤꯛꯀꯤ ꯕꯦꯁ ꯑꯦꯛꯇꯔꯁꯤꯗꯤ ꯑꯩꯅ ꯃꯤꯡꯅ ꯄꯟꯖꯕꯗ ꯑꯩꯈꯣꯏ ꯁꯨꯔ ꯁꯤꯅ ꯈꯔ ꯇꯥꯒꯗꯕ ꯃꯥꯜꯂꯤ,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ꯕꯦꯁ ꯑꯦꯛꯇ꯭ꯔꯦꯁꯀ ꯍꯧꯖꯤꯛ ꯁꯥꯟꯅꯔꯤꯕ ꯂꯤꯂꯥ ꯍꯤꯖꯝ ꯖꯒꯗꯤꯁ ꯍꯥꯏꯔꯤꯕ ꯑꯉꯥꯡꯁꯤ ꯑꯗꯨꯝ ꯌꯥꯝ ꯐꯖꯅ ꯑꯦꯛ ꯇꯧꯏ,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ꯔꯥꯃꯨꯔꯇꯤ ꯑꯗꯨꯝ ꯇꯧꯏ,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ꯒꯤ ꯃꯣꯠꯀꯤ ꯋꯥꯔꯤꯅꯤ, ꯁꯤꯅ ꯇꯥꯅꯤ ꯍꯥꯏꯕꯗꯤ ꯂꯩꯖꯗꯦ꯫
2: ꯄꯥꯡꯊꯣꯛꯈꯤꯕ ꯐꯦꯁꯇꯤꯕꯦꯜ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ꯒꯤ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ꯍꯤꯌꯥꯡ ꯂꯨꯈꯣꯏ,
5: ꯃꯃꯥꯡꯗ ꯇꯧꯈꯤꯕ ꯐꯦꯁꯇꯤꯕꯦꯜꯁꯤ ꯐꯦꯕ꯭ꯋꯥꯔꯤ ꯃꯅꯨꯡꯗ ꯂꯣꯏꯁꯜꯂꯦ, ꯌꯥꯎꯁꯪꯒꯤ ꯁꯤꯖꯟꯁꯦ ꯆꯠꯄ ꯅꯪ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ꯂꯤꯂꯥ ꯈꯔ ꯆꯠꯆꯕꯒꯤ, ꯑꯗꯒꯤ ꯂꯤꯂꯥ ꯑꯇꯩꯁꯤꯡꯁꯤꯁꯨ ꯂꯤꯂꯥ ꯆꯠꯆ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ꯑꯗꯨꯝ ꯄꯤꯕꯤꯌꯦꯕ, ꯑꯗꯣ ꯍꯟꯗꯛꯁꯤ ꯂꯩꯔꯤꯕ ꯁꯤꯆꯨꯋꯦꯁꯟꯁꯤꯗ ꯈꯔ ꯊꯦꯡꯊ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ꯆꯍꯤꯒꯤ ꯇꯧꯗꯕ ꯌꯥꯗꯕ ꯂꯩꯕꯅꯤ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ꯒꯤ ꯁꯪꯂꯦ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ꯕꯤ ꯂꯥꯡꯕꯤꯔꯒ তখন

0: ꯑꯗꯨꯒ ꯂꯤꯗꯔ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ꯂꯥ ꯌꯥꯎ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ꯂꯥ ꯌꯦ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ꯂꯥ ꯌꯦ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ꯂꯥꯕꯨꯁꯨ ꯌꯣꯛꯈꯠꯄ ꯑꯗꯨꯒ ꯂꯤꯂꯥꯕꯨꯁꯨ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ꯑꯗꯨꯒ ꯂꯤꯂꯥ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ꯗ ꯑꯩꯈꯣꯏꯒꯤ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ꯂꯥ ꯌꯦ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ꯂꯥꯕꯨꯁꯨ ꯌꯣꯛꯈꯠꯆꯅꯤꯡꯕ ꯃꯤꯑꯣꯏꯁꯤꯡꯁꯤꯒꯤ ꯍꯥ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ꯂꯥ ꯌꯦ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ꯂꯥꯕꯨꯁꯨ ꯌꯣꯛꯈꯠꯆꯅꯤꯡꯕ ꯃꯤꯑꯣꯏꯁꯤꯡꯁꯤꯒꯤ ꯍꯥ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ꯝꯅ ꯍꯥꯏꯕꯤꯔꯦ
1: ꯃ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ꯏꯕ ꯄꯣꯠꯇ ꯈꯔ ꯅꯛꯁꯤꯟꯅꯔꯛꯄꯅꯤꯅ ꯃꯃꯟ ꯍꯥꯏ ꯑꯣꯏꯔꯛꯏꯁꯦ ꯑꯇꯩꯒꯤꯁꯨ ꯅꯠꯇꯅ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ꯂꯥ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ꯂꯤꯂꯥꯁꯤ ꯌꯥꯝꯅ ꯌꯦꯡꯖꯅꯤꯡꯉꯤ ꯑꯗꯨꯕꯨ ꯃꯃꯜ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ꯕꯁꯤꯅ ꯑꯩꯈꯣꯏꯁꯦ ꯂꯤꯂꯥ ꯀꯧꯕ ꯀꯤꯖꯔꯦꯒ ꯍꯥꯏ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ꯂꯤꯂꯥ ꯀꯧꯕꯗ ꯄꯩꯁꯥ ꯌꯥꯝꯅ ꯆꯪꯅꯔꯤꯁꯦ ꯃ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
0: ꯂꯤꯂꯥꯁꯤ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ꯔꯤꯕꯣꯂꯨꯁꯟ ꯂꯥꯛꯏ ꯇꯥꯔꯦ ꯆꯦꯟꯖꯁꯤ ꯑꯗꯨꯝ ꯈꯔ ꯂꯩꯔꯦ ꯂꯩꯔꯦꯗꯤ ꯃꯦꯀꯞꯀꯤ ꯀꯣꯁꯇꯤꯡꯒꯤ ꯃꯌꯥꯝ ꯑꯃ ꯇꯥꯡꯈꯠꯂꯛꯄ ꯑꯗꯒꯤ ꯅꯨꯄꯤ ꯁꯥꯕꯤꯁꯤꯡꯁꯤꯒꯤ ꯑꯗꯒꯤ ꯅꯨꯄꯥ ꯁꯥꯕꯁꯤꯡꯁꯤꯒꯤ ꯑꯩꯈꯣꯏꯒꯤ ꯐꯤꯖꯦꯠ ꯂꯩꯇꯦꯡ ꯃ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ꯏꯕ ꯄꯣꯠꯇ ꯈꯔ ꯅꯛꯁꯤꯟꯅꯔꯛꯄꯅꯤꯅ ꯃꯃꯟ ꯍꯥꯏ ꯑꯣꯏꯔꯛꯏꯁꯦ ꯑꯇꯩꯒꯤꯁꯨ ꯅꯠꯇꯅ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ꯏꯟꯇꯤꯟ ꯁꯕꯦꯟꯇꯤꯗ ꯁꯤꯛꯁ ꯁꯕꯦꯟꯇꯤ ꯁꯕꯦꯟꯗꯒꯤ ꯁꯤ ꯂꯤꯂꯥꯁꯦ ꯄꯨꯊꯣꯔꯛꯄꯅꯤ ꯁꯤ ꯂꯤꯂꯥꯁꯦ ꯄꯨꯊꯣ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ꯂꯤꯂꯥ ꯑꯍꯨꯝ ꯆꯟꯕꯗ ꯂꯨꯄꯥ ꯀꯨꯟꯊ꯭ꯔꯥ ꯀꯨꯟꯊ꯭ꯔꯥ ꯌꯦꯟꯅꯩꯌꯦꯕ ꯄꯩꯁꯥ ꯀꯨꯟ ꯀꯨꯟꯊ꯭ꯔꯥ ꯄꯤ ꯌꯥꯝꯅ ꯁꯝ ꯃꯇꯝꯗꯨꯗꯗꯤ ꯇꯥꯡꯉꯝꯃꯦ ꯑꯗꯣ ꯑꯗꯒꯤ ꯄꯥꯎꯗꯔꯝꯒꯤ ꯃꯃꯟꯗ ꯂꯨꯄꯥꯒ ꯄꯤꯔꯗꯅ ꯑꯅꯤꯒ ꯄꯤꯔꯗꯅ ꯇꯧꯔꯒ ꯑꯗꯨꯅ ꯇꯧꯔꯤ ꯍꯧꯖꯤꯛꯇꯤ ꯀꯣꯁꯃꯦꯇꯤꯛ ꯑꯃ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ꯃꯟ ꯌꯥꯝꯈ꯭ꯔꯦ ꯑꯗꯒꯤ ꯒꯥꯔꯤꯒꯤ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 ꯃꯃꯟ ꯍꯦꯜꯂꯦ ꯑꯗꯒꯤ ꯃꯦꯀꯞꯀꯤ ꯃꯃꯟ ꯍꯦꯜꯂꯦ ꯑꯗꯒꯤ ꯁꯨꯝꯕ ꯑꯗꯒꯤ ꯄꯩꯁꯥꯒꯤ ꯀ꯭ꯋꯥꯂꯤꯇꯤꯁꯦ ꯋꯥꯡꯈꯠ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ꯗꯁꯨ ꯈꯔ ꯋꯥꯕꯗꯨ ꯊꯦꯡꯅꯔꯛꯄꯗꯨꯅꯅꯤ
2: ꯉꯁꯤꯗꯒꯤ ꯆꯍꯤ ꯃꯔꯤ ꯃꯉꯥ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ꯒꯤ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ꯕ ꯂꯤꯂꯥꯁꯤꯒꯤ ꯊꯥꯛꯁꯤꯒ ꯉꯁꯤꯒꯁꯤꯃꯛ ꯆꯠꯂꯤꯕ ꯊꯥꯛꯁꯤꯒ ꯑꯅꯤꯁꯦ ꯀ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ꯐꯩ ꯍꯥꯏꯅ ꯈꯟꯕꯤ?
1: ꯐꯕꯁꯤ ꯂꯤ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ꯏꯃꯥꯎ ꯄꯨꯊꯣꯛꯄ ꯑꯗꯒꯤ ꯀꯟꯁꯤꯌꯥꯁꯟ ꯄꯨꯊꯣꯛꯄ ꯗꯤꯀꯥꯔ ꯄꯨꯊꯣꯛꯄ ꯄꯣꯁ ꯃꯥꯔꯇꯦꯝ ꯄꯨꯊꯣꯛꯄ ꯀꯃꯤꯈꯥꯒꯤꯀꯣ ꯃꯇꯝꯗꯨꯗ ꯆꯠꯂꯤꯕ ꯂꯤꯂꯥꯒꯤ ꯈꯣꯡꯆꯠꯀ ꯂꯤꯂꯥꯒꯤ ꯄ꯭ꯔꯗꯛꯁꯟ ꯏꯁꯇꯥꯏꯜꯁꯤꯒ ꯍꯧꯖꯤꯛ ꯂꯥꯛꯏꯕ ꯇ꯭ꯔꯦꯟꯁꯤꯒ ꯌꯥꯝ ꯈꯦꯠꯅꯔꯤꯁꯤ ꯅꯠꯇꯦ ꯅꯠꯇꯦ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ꯄ꯭ꯔꯖꯦꯟꯁ ꯁꯦꯞꯁꯦꯟꯁꯦ ꯊꯣꯛꯏꯕ ꯄꯣꯠꯁꯤ ꯗꯥꯏꯖꯦꯁ ꯇꯧꯔꯒ ꯃꯗꯨꯗ ꯂꯤꯂꯥꯁꯤ ꯄꯨꯊꯣꯛꯑꯒ ꯂꯤꯂꯥꯁꯤ ꯆꯠꯅꯅꯕ ꯄ꯭ꯔꯣꯖꯦꯛ ꯇꯧ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ꯜ ꯄ꯭ꯂꯦ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ꯃꯗ ꯑꯣꯏꯔꯒꯁꯨ ꯍꯣꯏ ꯑꯗꯨꯕꯨꯗꯤ ꯂꯤꯂꯥ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ꯈꯨꯗꯛ ꯈꯨꯗꯛ ꯊꯣꯛꯄ ꯃꯦꯁꯦꯖꯇꯣ ꯄꯤꯕ ꯉ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ꯊꯣꯛꯅꯕ ꯑꯣꯏꯅ ꯑꯅꯝꯕ ꯇꯧꯅꯩ ꯑꯗꯨꯅꯅꯤ ꯊꯣꯏꯗꯣꯛꯅ ꯃꯁꯤꯗ ꯂꯤꯂꯥꯒꯤ ꯃꯁꯛ ꯍꯣꯡꯕꯒꯤ ꯑꯗꯒꯤ ꯍꯣꯡꯗꯕꯒꯤ ꯋꯥꯐꯝꯗꯤ ꯂꯩꯇꯦ
3: ꯖꯨꯟꯒꯤ ꯇꯥꯡ 17ꯇ ꯐꯦꯁꯇꯤꯕꯦꯜ ꯑꯗꯨꯒꯤ ꯃꯅꯥ ꯃꯊꯨꯝꯁꯤꯡ ꯂꯥꯎꯊꯣꯛꯈꯤ ꯃ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ꯁꯦꯀ꯭ꯔꯦꯇꯔꯤ ꯁꯨꯅꯟꯗ ꯊꯣꯛꯆꯣꯝꯅ ꯁꯨꯝꯅ ꯄꯥꯎꯗꯝꯂꯤ
4: ꯍꯟꯗꯛꯁꯦ ꯄꯨꯟꯅ ꯂꯤꯂꯥ ꯄꯥꯔꯇꯤ ꯒ꯭ꯔꯨꯞ 13ꯅꯤ ꯅꯨꯄꯤꯒꯤ ꯂꯤꯂꯥ ꯒ꯭ꯔꯨꯞꯇꯒꯤꯅ ꯒ꯭ꯔꯨꯞ 14ꯅ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ꯈꯤ ꯑꯗꯨꯒ ꯅꯨꯄꯥꯒꯤ ꯂꯤꯂꯥ ꯒ꯭ꯔꯨꯞꯇꯅ ꯒ꯭ꯔꯨꯞ 13ꯅ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ꯅꯤ ꯄꯨꯟꯅ 13ꯅꯤ ꯂꯤꯂꯥ ꯒ꯭ꯔꯨꯞꯁꯦ ꯑꯩꯈꯣꯏꯅ ꯅꯨꯄꯥꯅ ꯅꯨꯄꯥꯒꯤ ꯒ꯭ꯔꯨꯞ ꯅꯨꯄꯤꯅ ꯅꯨꯄꯤꯒꯤ ꯒ꯭ꯔꯨꯞ ꯈꯥꯏꯗꯣꯛꯆꯔꯒ ꯄꯤꯖꯔꯤꯕꯁꯦ ꯕꯦꯁ ꯑꯦꯛꯇꯔ ꯁꯦꯀꯦꯟ ꯕꯦꯁ ꯑꯦꯛꯇꯔ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ꯛꯇ꯭ꯔꯦꯁꯇꯁꯨ ꯐꯔꯁ ꯁꯦꯀꯦꯟ ꯇꯥ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ꯄꯣꯔꯇꯤꯡ ꯑꯦꯛꯇ꯭ꯔꯦꯁꯇꯁꯨ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ꯐꯔꯁ ꯁꯦꯀꯦꯟ ꯑꯗꯒꯤ ꯀꯣꯃꯤꯛ ꯔꯣꯜꯗꯁꯨ ꯐꯔꯁ ꯁꯦꯀꯦꯟ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ꯅꯨꯄꯤꯒ ꯅꯨꯄꯥ ꯈꯤꯇꯪ ꯈꯦꯠꯅꯕꯅ ꯑꯩꯈꯣꯏꯁꯤꯗꯩ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ꯂꯦꯕꯦꯛ ꯁꯤꯡꯒꯔ ꯅꯨꯄꯥꯒꯤ ꯂꯤꯂꯥ ꯒ꯭ꯔꯨꯞꯁꯤꯗꯅ ꯌꯥꯎꯖꯕ ꯃꯁꯤꯗꯩꯁꯤꯗ ꯐꯤꯃꯦꯜ ꯚꯣꯏꯁꯇ ꯐꯪꯕ ꯃꯦꯜ ꯚꯣꯏꯁꯇ ꯐꯪꯕ ꯕꯦꯁ ꯗꯤꯁꯤꯄ꯭ꯂꯤꯟ ꯇꯤꯝ ꯍꯥꯏꯅꯁꯨ ꯑꯩꯈꯣꯏꯁꯦ ꯊꯝꯖꯩ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ꯗꯛꯁꯟꯗꯗꯤ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ꯁ ꯁꯦꯀꯦꯟ ꯊꯔꯠ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ꯈꯣꯏ ꯄꯤ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ꯅ ꯅꯨꯄꯤꯒꯤ ꯂꯤꯂꯥ ꯀꯥꯡꯕꯨꯗꯗꯤ ꯄꯁꯨꯔꯥꯝ ꯑꯩꯈꯣꯏꯒꯤ ꯋꯦꯁꯇꯔꯟ ꯀꯜꯆꯔꯦ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ꯕ ꯁꯦꯀꯦꯟ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ꯁꯤꯅ ꯑꯅꯤꯅꯃ ꯇꯥꯔꯦ ꯑꯃꯅ ꯏꯉꯥꯒꯤ ꯄꯨꯔꯅꯤꯃꯥ ꯃꯁꯤꯅ ꯋꯨꯃꯦꯟ ꯐꯣꯔ ꯀꯜꯆꯔꯦꯜ ꯁꯦꯟꯇꯔ ꯑꯗꯨꯒ ꯍꯤꯔꯥ ꯆꯟꯗ꯭ꯔ ꯃꯥꯂꯣꯝ ꯄꯥꯟꯊꯣꯏꯕꯤ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ꯅꯤꯁꯤꯅ ꯁꯦꯀꯦꯟ ꯇꯥꯃꯤꯟꯅꯕ ꯊꯔꯠ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ꯁꯤꯅ ꯂꯨꯋꯥꯡ ꯏꯅ ꯌꯥꯉꯝ ꯂꯩꯔꯛ ꯅꯨꯄꯤ ꯂꯤꯂꯥ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ꯇꯥꯕ ꯑꯗꯨꯒ ꯕꯦꯁ ꯗꯤꯁꯤꯄ꯭ꯂꯤꯟ ꯇꯤꯝꯁꯤꯅ ꯋꯨꯃꯦꯟ ꯗꯥꯟꯁ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 ꯂꯤꯔꯥꯡ ꯄꯔꯦ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ꯒꯤ ꯇꯥꯔꯦ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ꯕꯦꯁ ꯗꯥꯏꯔꯦꯛꯇꯔ ꯕꯦꯁ ꯁ꯭ꯀ꯭ꯔꯤꯞ ꯕꯦꯁ ꯑꯦꯛꯇꯔ ꯕꯦꯁ ꯑꯦꯛꯇ꯭ꯔꯦꯁ ꯁꯄꯣꯔꯇꯤꯡ ꯔꯣꯜ ꯀꯣꯃꯤꯛ ꯔꯣꯜ ꯑꯗꯒꯤ ꯕꯦꯁ ꯆꯥꯏꯜ ꯑꯥꯔꯇꯤ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ꯅꯨꯄꯥꯒꯤ ꯂꯤꯂꯥ ꯒ꯭ꯔꯨꯞꯇꯅ ꯄ꯭ꯔꯥꯏꯁ ꯋꯤꯅꯔꯁꯦ ꯃꯁꯤꯡ ꯄꯨꯟꯅ 13ꯅꯤ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ꯀꯤ ꯁꯅꯥ ꯂꯩꯄꯥꯛ ꯅꯥꯆꯣꯝ ꯑꯥꯔꯇꯤꯁꯀꯤ ꯅꯤꯡ ꯇꯝꯕꯒꯤ ꯃꯍꯥꯎꯁꯤꯅ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ꯀꯤ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 ꯅꯨꯄꯥꯒꯤ ꯂꯤꯂꯥꯒꯤ ꯇꯥꯖꯔꯦ ꯁꯦꯀꯦꯟꯁꯤꯗꯅ ꯃꯦꯔꯥꯒꯤ ꯃꯩꯉꯥꯟ ꯍꯥꯏꯅ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ꯗꯨꯒ ꯊꯔꯠ ꯕꯦꯁ ꯄ꯭ꯔꯗꯛꯁꯟꯅ ꯊꯔꯣꯏ ꯌꯣꯟꯕꯤꯒꯤ ꯃꯆꯥ ꯍꯥꯏꯅ ꯁꯃꯗꯣꯟ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ꯇꯥꯔꯦ ꯑꯗꯨꯒ ꯕꯦꯁ ꯗꯤꯁꯤꯄ꯭ꯂꯤꯟ ꯇꯤꯝꯗꯅ ꯑꯩꯁꯨ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ꯁꯦ ꯑꯗꯨꯒ ꯁ꯭ꯄꯤꯁꯦꯜ ꯖꯨꯔꯤ ꯃꯦꯟꯁꯟ ꯑꯦꯋꯥꯔꯗꯁꯤꯅ ꯁꯛꯂꯣꯟ ꯄꯨꯕ ꯒꯨꯔꯨ ꯍꯥꯏꯅ ꯀꯃꯈ꯭ꯌꯥ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ꯒꯤꯁꯤꯅ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ꯅꯨꯄꯥꯒꯤ ꯂꯤꯂꯥꯒꯤꯁꯤꯅ ꯄꯨꯟꯅ 13ꯁꯤꯗ ꯑꯩ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ꯁꯤꯁꯦ ꯄꯟꯖꯈꯤꯕꯅꯤ ꯄꯨꯟꯅꯗꯤ
2: ꯖꯨꯔꯤ ꯅꯦ ꯄꯤꯔꯤ ꯕ ꯃꯥꯛ ꯁꯦ ꯌꯥꯝꯅ ꯐꯤꯌ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 ꯕ꯭ꯔ ꯃꯁꯤ ꯒꯤ ꯃꯇꯥꯡ ꯗꯤ ꯀꯔꯤ ꯃꯣꯠ ꯊꯝꯕꯤꯔꯤꯡꯒꯦ
4: ꯅꯨꯄꯥ ꯒꯤ ꯖꯨꯔꯤ ꯁꯦ ꯃꯉꯥ ꯅꯤ ꯅꯨꯄꯤ ꯒꯤ ꯗꯅ ꯆꯃꯥꯅ ꯅ ꯇ੍ꯔꯦꯗꯤꯁꯟ ꯒꯤ ꯑꯃ ꯁꯨꯃꯥꯏꯅ ꯑꯍꯨꯝ ꯑꯃ ꯒ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ꯔꯤꯕ ꯑꯩꯈꯣꯏꯅ ꯗꯤ ꯖꯨꯔꯤ ꯅ ꯄꯤꯕ ꯈꯨꯗꯤꯡ ꯃꯛ ꯁꯦ ꯑꯩꯈꯣꯏꯅ ꯑꯗꯨ ꯐꯤꯌ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ꯏ ꯐꯥꯔꯁ ꯁꯦꯀꯦꯟ ꯇꯥꯕ ꯁꯤꯗꯕꯨ ꯂꯣꯏꯅꯃꯛꯇꯤ ꯇꯥꯕ ꯌꯥꯗꯕꯅꯤ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ꯅꯤ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ꯖꯨ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ꯐꯩ ꯍꯥꯏꯅ ꯇꯧꯕꯗꯣ ꯈꯟꯒꯠꯂꯒ ꯇꯧꯖꯕꯅꯤ ꯑꯗꯨꯗ ꯑꯍꯦꯟꯅ ꯊꯥꯖ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ꯕ ꯖꯨꯔꯤꯁꯤꯡꯁꯦ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ꯃꯈꯥ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ꯟꯗꯤꯡ ꯀꯝꯃꯤꯇꯤꯁꯤꯡ ꯂꯩꯖꯔꯤ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ꯅ ꯐꯣꯝ ꯇꯧꯕ ꯁ꯭ꯇꯦꯟꯗꯤꯡ ꯀꯝꯃꯤꯇꯤ ꯑꯩꯈꯣꯏ ꯐꯤ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ꯇꯔꯗ ꯍꯥꯏꯔꯒ ꯊꯦꯇꯔꯗꯁꯨ ꯃ꯭ꯌꯨꯖꯤꯛꯇꯁꯨ ꯗꯥꯟꯁꯇꯁꯨ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ꯇꯦꯟꯗꯤꯡ ꯀꯝꯃꯤꯇꯤ ꯂꯩꯖꯩ ꯁꯤꯒꯤ ꯗꯥꯟꯁꯁꯤꯗ ꯑꯩꯈꯣꯏ ꯇ꯭ꯔꯦꯗꯤꯁꯅꯦꯜ ꯊꯦꯇꯔꯒꯤ ꯃꯦꯝꯕꯔꯁꯤꯡꯁꯨ ꯌꯥꯎꯖꯩ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ꯔꯒꯅꯥꯏꯖꯤꯡ ꯀꯝꯃꯤꯇꯤ ꯃꯦꯝꯕꯔꯁꯤꯡꯁꯨ ꯁꯤꯟꯖꯩ ꯃꯁꯤꯗꯩꯁꯤꯗ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ꯒꯤꯁꯨ ꯌꯥꯎꯅ ꯁꯨꯃꯥꯡ ꯂꯤꯂꯥꯒꯤꯗ ꯈꯪ ꯍꯩꯔꯕ ꯊꯦꯇꯔꯒꯤꯗ ꯐꯤꯜ ꯃꯌꯥꯝꯁꯦ ꯈ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ꯖꯨꯔꯤꯁꯤꯡꯁꯦ ꯀꯅꯥ ꯑꯣꯏꯒꯗꯕꯒꯤ ꯍꯥꯏꯕꯁꯦ ꯁꯣꯂꯤ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ꯑꯣꯐꯤꯁꯤꯌꯦꯜꯅ ꯗꯤꯁꯥꯏꯠ ꯇꯧꯕ ꯅꯠꯆꯗꯕ ꯑꯩꯈꯣꯏ ꯋꯤꯠ ꯑꯦꯛꯁꯄꯔꯠꯁꯤꯡ ꯇꯧꯖꯕꯅꯤꯅ ꯍꯥꯏꯔꯤꯕ ꯖꯨꯔꯤꯁꯤꯡꯁꯦ ꯐꯩ ꯍꯥꯏꯅ ꯈꯟꯅꯔꯒ ꯍꯥꯞꯄꯒ ꯁꯤꯗ ꯐꯤꯌꯔ ꯑꯣꯏꯕ ꯑꯗꯒꯤꯗꯤ ꯁꯤꯒꯤ ꯐꯤꯜꯁꯤꯗ ꯑꯩꯈꯣꯏ ꯈꯪꯕꯤꯔꯕ ꯉꯥꯛꯇꯅꯤ ꯃꯃꯥꯡꯗ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ꯈ꯭ꯔꯕꯁꯤꯡ ꯈꯜꯂꯒ ꯍꯥꯞꯆ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ꯖꯥꯁꯤꯡꯅ ꯄꯤꯕꯤꯔꯤꯕ ꯃꯣꯠꯁꯦ ꯑꯐꯕ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ꯂꯧꯖꯩ
5: ꯁꯥꯏꯀꯜ ꯊꯧꯕ ꯍꯥꯏꯕ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ꯅ ꯄꯥꯝꯅꯕ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ꯃꯁꯤꯅ ꯍꯛꯆꯥꯡ ꯐ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ꯅꯨꯡꯁꯤꯠ ꯁꯦꯡꯍꯟꯕꯗꯁꯨ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 ꯖꯨꯟꯒꯤ ꯇꯥꯡ 4 ꯑꯁꯤ ꯃꯥꯂꯦ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ꯋꯥꯔꯜꯗ ꯕꯥꯏꯁꯥꯏꯀꯜ ꯗꯦ ꯍꯥꯏ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ꯁꯨ ꯃꯤꯄꯨꯝ ꯇꯤꯡꯅ ꯃꯁꯥ ꯃꯎ ꯐꯅ ꯊꯝ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ꯂꯩꯉꯥꯛꯀꯤ ꯊꯧꯔꯥꯡ ꯑꯃ ꯑꯣꯏꯅ ꯁꯥꯏꯀ꯭ꯂꯤꯡ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ꯃꯅꯤꯄꯨꯔ ꯁꯥꯏꯀ꯭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ꯖꯨꯟꯒꯤ ꯇꯥꯡ 14 ꯑꯁꯃꯤꯇꯔ ꯋꯤꯃꯦꯟ ꯁꯤꯇꯤ ꯁꯥꯏꯀꯜ ꯂꯤꯛ ꯈꯨꯔꯥꯏ ꯀꯣꯟꯁ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ꯈꯨꯔꯥꯏ ꯄꯣꯄꯨꯂꯔ ꯍꯥꯏ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ꯅꯤꯄꯨꯔ ꯁꯥꯏꯀ꯭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ꯀ꯭ꯔꯦꯇꯔꯤ ꯀꯨꯃꯥꯕꯝ ꯁꯅꯥꯖꯥꯎꯕꯁꯤꯡ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ꯍꯟꯖꯔꯤ
6: ꯁꯥꯏꯀ꯭ꯂꯤꯡ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ꯁꯥꯏꯀ꯭ꯂꯤꯡ ꯁꯤ ꯏꯟꯗꯤꯌꯥꯗ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ꯒꯤꯗ ꯑꯗꯩ ꯏꯟꯗꯤꯌꯥꯗ ꯅꯠꯇꯅ ꯁꯥꯏꯀ꯭ꯂꯤꯡ ꯊꯧꯔꯒ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ꯔꯤꯊꯤꯕꯤꯒꯤ ꯑꯣꯏꯅ ꯖꯨꯟꯒꯤ ꯇꯥꯔꯤꯛ 5 ꯋꯥꯔꯜ ꯁꯥꯏꯀ꯭ꯂꯤꯡ ꯗꯦ ꯍꯥꯏꯅ ꯑꯣꯕꯖꯥꯔꯕ ꯇꯧꯏ ꯑꯗꯨꯕꯨ ꯑꯩꯈꯣꯏ ꯉꯁꯤ ꯆꯞ ꯆꯥꯕ ꯅꯨꯃꯤꯠꯁꯤꯗ ꯅꯠꯇ꯭ꯔꯁꯨ ꯖꯨꯟꯒꯤ ꯇꯥꯔꯤꯛ 5ꯗꯒꯤꯅ 15 ꯃꯅꯨꯡꯗ ꯄꯥꯡꯊꯣꯛꯑꯣ ꯍꯥꯏꯅ ꯁꯥꯏꯀ꯭ꯂꯤꯡ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ꯑꯩꯈꯣꯏꯗ ꯆꯦ ꯏ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ꯅꯤꯄꯨꯔ ꯁꯥꯏꯀ꯭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ꯖꯨꯟꯒꯤ ꯇꯥꯔꯤꯛ 14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ꯁꯤꯗ ꯃꯁꯤꯗ ꯄꯥꯡꯊꯣꯛꯄꯁꯤ ꯅꯨꯄꯤꯁꯤꯡꯒꯤ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ꯁꯦꯡꯇꯨꯅ ꯑꯣꯏꯅꯕꯒꯤꯗ ꯑꯁꯃꯤꯇꯥ ꯁꯤꯇꯤ ꯁꯥꯏꯀꯜ ꯂꯤꯛ ꯍꯥꯏꯅ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ꯏ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 ꯁꯥꯏꯀꯜ ꯐꯤꯠꯅꯦ ꯍꯥꯏꯅ ꯁꯟꯗꯦ ꯈꯨꯗꯤꯡꯒꯤ ꯁꯥꯏꯀꯜ ꯊꯧꯔꯒ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ꯒꯤ ꯄꯥꯡꯊꯣꯛꯄꯁꯤꯒ ꯑꯍꯨꯝꯁꯤ ꯄꯨꯟꯅ ꯇꯧꯕ ꯌꯥꯅꯤ ꯍꯥꯏꯅ ꯖꯨꯟꯒꯤ ꯇꯥꯔꯤꯛ 14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ꯁꯥꯏꯀ꯭ꯂꯤꯡ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ꯌꯨꯝꯗ ꯄꯣꯄꯨꯂꯔ ꯍꯥꯏꯁ꯭ꯀꯨꯜ ꯀ꯭ꯔꯥꯏ ꯀꯣꯆꯝ ꯂꯩꯀꯥꯏꯗ ꯂꯩꯕꯁꯤꯗꯒꯤ ꯑꯩꯈꯣꯏ ꯃꯁꯤꯗ ꯁ꯭ꯇꯥꯔꯇꯤꯡ ꯄꯣꯏꯟ ꯑꯣꯏꯔꯒ ꯅꯨꯄꯤꯃꯆꯥꯗ ꯑꯩꯈꯣꯏ ꯒ꯭ꯔꯨꯞ ꯑꯍꯨꯝ ꯊꯣꯛꯅ ꯃꯣꯏ ꯄꯤꯔꯤ ꯅꯨꯄꯤꯒꯤꯗ 13 ꯇꯨ 16 ꯏꯌꯔꯁꯀꯤ ꯒ꯭ꯔꯨꯞ ꯑꯃ ꯑꯗꯩ 17 18 ꯏꯌꯔꯁꯀꯤ ꯒ꯭ꯔꯨꯞ ꯑꯗꯒꯤ ꯏꯂꯥꯏꯠ ꯍꯥꯏꯅ ꯆꯍꯤ 19ꯒꯤ ꯃꯊꯛꯈꯩ ꯒ꯭ꯔꯨꯞ ꯑꯍꯨꯝꯁꯤ ꯀꯝꯄꯤꯠ ꯇꯧ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ꯏ ꯇꯧꯔꯒ ꯀ꯭ꯔꯥꯏ ꯄꯣꯄꯨꯂꯔ ꯍꯥꯏꯁ꯭ꯀꯨꯜꯗꯒꯤ ꯂꯝꯂꯥꯏ ꯐꯥꯎꯕꯒꯤꯁꯤꯗ ꯁꯕ ꯖꯨꯅꯤꯌꯔꯒꯤꯅ ꯀꯤꯂꯣꯃꯤꯇꯔ 10 ꯑꯗꯒꯤ ꯖꯨꯅꯤꯌꯔꯒꯤꯅ ꯀꯤꯂꯣꯃꯤꯇꯔ 15 ꯑꯗꯒꯤ ꯏꯂꯥꯏꯠꯀꯤꯅ ꯀꯤꯂꯣꯃꯤꯇꯔ 20 ꯂꯝꯂꯥꯏ ꯖꯤ ꯀꯤꯂꯣꯃꯤꯇꯔ 10 ꯄꯣꯄꯨꯂꯔ ꯍꯥꯏꯁ꯭ꯀꯨꯜ ꯁꯤ ꯍꯪꯒꯟꯗ ꯇꯧꯕ ꯁꯕ ꯖꯨꯅꯤꯌꯔꯒꯤꯅ ꯁꯣꯝꯨꯡ ꯒꯦꯠꯇꯤ ꯀꯤꯂꯣꯃꯤꯇꯔ 5 ꯍꯪꯒꯟꯗ ꯇꯧꯕ ꯀꯤꯂꯣꯃꯤꯇꯔ 10 ꯑꯣꯏꯔꯦ ꯁꯕ ꯖꯨꯅꯤꯌꯔꯒꯤꯅ ꯌꯧꯔꯨꯡ ꯂꯩꯕꯒꯤ ꯑꯗꯨꯗꯒꯤ ꯍꯪꯒꯟꯗ ꯇꯧꯕꯗ ꯀꯤꯂꯣꯃꯤꯇꯔ 3 ꯃꯈꯥꯏ ꯍꯪꯒꯟꯗ 15 ꯑꯣꯏꯔꯦꯅ ꯑꯩꯈꯣꯏ ꯑꯗꯨꯃꯥꯏꯅ ꯇꯧ ꯊꯥꯖꯕ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ꯃꯥꯁ ꯔꯦꯜꯂꯦ ꯍꯥꯏꯅ ꯆꯍꯤ ꯈꯥꯏꯗꯕꯤ ꯑꯦꯅꯤ ꯑꯉꯥꯡ ꯁꯥꯏꯀꯜ ꯊꯧꯕ ꯍꯩꯕ ꯄꯨꯝꯅꯃ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ꯟꯗꯦ ꯁꯥꯏꯀꯜ ꯁꯟꯗꯦ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ꯗꯨ ꯊꯥꯕꯁꯨ ꯈ꯭ꯋꯥꯏ ꯄꯣꯄꯨꯂꯔ ꯁ꯭ꯀꯨꯜꯗꯩ ꯊꯥꯔꯒ ꯑꯩꯈꯣꯏ ꯄꯨꯡ 9 ꯈ꯭ꯋꯥꯏ ꯀꯣꯟꯅꯔꯛꯀꯦ ꯄꯨꯡ 9 ꯇꯧꯔꯒ ꯄꯨꯡ 10 ꯇꯨꯔꯦꯟꯒꯤ ꯃꯌꯥꯗ ꯍꯧꯔꯒ ꯂꯝꯑꯣꯡ ꯀꯣꯏꯔꯛꯂꯒ ꯍꯧꯖꯤꯛꯀꯤ ꯃꯐꯝꯁꯤꯗꯩꯁꯤꯗ ꯑꯗꯨꯝ ꯐꯤꯅꯤꯁꯤꯡ ꯑꯣꯏꯔꯒ ꯑꯗꯨꯃꯛꯅꯤ ꯑꯩꯈꯣꯏꯅ ꯄꯥꯡꯊꯣꯛꯆꯈꯤꯕꯁꯦ ꯁꯟꯗꯦ ꯁꯥꯏꯀꯜ ꯐꯤꯠ ꯏꯟꯗꯤꯌꯥꯒꯤꯗ ꯃꯤ ꯑꯩꯈꯣꯏ 150 ꯊꯧꯈꯤ ꯑꯗꯒꯤ ꯅꯨꯄꯤ ꯃꯆꯥ ꯒ꯭ꯔꯨꯞ ꯑꯍꯨꯝꯗꯨꯗ ꯑꯩꯈꯣꯏ ꯃꯤ 10-6 ꯊꯧꯈꯤ
7: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3: ꯆꯌꯣꯜ ꯁꯤꯗ ꯃꯅꯤꯄꯨꯔ ꯇꯥꯕꯤ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ꯇꯦꯡꯕꯥꯡꯕꯁꯤꯡꯗꯤ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ꯔꯤ ꯑꯃꯗꯤ ꯁꯤꯜꯀꯤ ꯆꯅꯝꯕꯝ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ꯆꯦꯅꯦꯜ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ꯄꯨꯡ 6:40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ꯗ ꯐꯪꯕꯤꯒꯅꯤ ꯏꯔꯨꯡꯕꯝ ꯄꯗ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ꯊꯪꯗ ꯁꯥꯊꯣꯛ ꯂꯩ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ꯝꯂꯥ ꯊꯥ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ICAR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ꯀꯦ ꯚꯤ ꯀꯦ ꯇꯥꯃꯦꯡꯂꯣꯡꯒꯤ ꯗꯣꯛꯇꯔ ꯑꯥꯔ ꯀꯦ ꯔꯣꯁ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ꯂꯥꯟꯊꯣꯏ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ꯅꯨꯃꯤꯗꯥꯡ ꯄꯨꯡ ꯅꯤꯄꯥꯜ ꯃꯈꯥꯏ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ꯑ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ꯝꯖꯔꯤ ꯈꯨꯅꯨꯡ ꯑꯃꯗꯤ ꯈꯨꯂꯪ ꯁꯩꯁꯛꯂꯣꯟꯗ ꯅꯍꯥꯁꯤꯡꯒꯤ ꯊꯧꯗꯥꯡ ꯑꯃꯗꯤ ꯐꯤꯗꯥ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ꯊꯣꯛꯁꯣꯝ ꯄ꯭ꯔꯤꯌꯣꯕ꯭ꯔꯇ ꯃꯩꯇꯩ ꯐꯣꯛ ꯑꯥꯔꯇꯤꯁ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ꯃꯊꯪꯗ ꯃꯨꯛꯇꯥ ꯕꯤꯗꯁꯤ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ꯀꯣꯟꯁ꯭ꯌꯥꯕ ꯏꯕꯣꯆꯧ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ꯗꯁꯤ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ꯑꯃꯗꯤ ꯈꯨꯟꯖꯣꯏ ꯀꯨꯃꯥꯔ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ꯊꯣꯛꯇ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ꯂꯝꯁꯇꯒꯤ ꯁꯩ ꯑꯃ

0: ꯑꯩꯈꯣꯏꯅ ꯖꯤ ꯑꯦꯝ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ꯕꯤꯠ ꯄꯤꯔꯝ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ꯕꯗꯁꯨ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ꯒꯤ ꯃ ꯑꯩꯈꯣꯏ ꯉꯁꯤꯗꯤ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ꯒ ꯑꯩꯈꯣꯏ ꯆꯠꯂꯨ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ꯒ ꯆꯠꯂꯨꯕꯁꯦ ꯀꯣꯛ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ꯛꯑꯦ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ꯒ ꯆꯠꯂꯨꯕꯁꯦ ꯀꯣꯛꯁꯦ ꯑꯗꯨꯝꯗ ꯊꯥꯖꯤꯟꯗꯕ ꯉꯁꯥꯏ ꯌꯦꯟꯗꯕ ꯂꯩꯍꯧꯕꯗꯣ ꯑꯗꯨꯝ ꯊꯥꯖꯤꯟ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ꯒꯨꯝꯕ ꯑꯃ ꯂꯩꯔꯒ ꯆꯠꯂꯨꯕꯁꯦ ꯀꯣꯛꯁꯦ ꯑꯗꯨꯝꯗ ꯊꯥꯖꯤꯟꯗꯕ ꯉꯁꯥꯏ ꯌꯦꯟꯗ ꯂꯩꯍꯧꯕ ꯍꯥꯏꯇꯥꯔꯦ ꯋꯥꯈꯟꯁꯦ ꯏꯃꯥꯟꯅꯕꯤ ꯃꯌꯥꯝꯒꯤ ꯋꯥꯔꯤꯗꯣ ꯇꯥꯗꯕꯤꯗ ꯑꯁ ꯃꯥꯗꯣ ꯀꯩꯗꯧꯔꯕ ꯅꯨꯡꯁꯤꯠꯁꯤꯜꯂꯛꯀꯗ꯭ꯔꯥ ꯑꯩ ꯅꯣꯡ ꯆꯨꯔꯛꯀꯗ꯭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ꯁꯦ ꯀꯩꯗꯧꯔꯝꯒꯗꯒꯦ ꯀꯥꯏꯅ ꯑꯩ ꯃꯤ ꯂꯩꯖꯔꯒꯁꯨ ꯑꯩꯅ ꯃꯐꯝꯗꯨꯗ ꯂꯩꯔꯀꯥꯟꯗ ꯌꯦꯡꯖꯜꯂꯒ ꯑꯩ ꯄꯦꯟꯖꯕ ꯑꯣꯏꯅ 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ꯊꯦꯡꯅꯩꯌꯦ ꯑꯩꯈꯣꯏꯒꯤ ꯑꯋꯥꯕꯗꯤ ꯊꯦꯡꯅ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ꯒ ꯌꯦꯟꯁꯦ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ꯅ ꯌꯦꯟꯅꯥꯎꯁꯦ ꯑꯐꯕ ꯑꯃ ꯆꯪꯉꯦꯀꯣ ꯌꯦꯟꯅꯥꯎ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ꯁꯤꯗꯗꯤ ꯁꯦꯡꯅ ꯍꯥꯏꯒꯦ ꯑꯩꯈꯣꯏꯒꯤ ꯌꯦꯟꯅꯥꯎꯁꯤꯅ ꯗꯔꯀꯥꯔ ꯂꯩꯁꯦ ꯄꯨꯡ ꯀꯨꯟꯃꯔꯤꯅꯤ ꯃꯣꯏꯅ ꯍꯦꯛ ꯑꯣꯟꯕꯗꯒꯤ ꯃꯆꯤꯟꯖꯥꯛ ꯆꯥꯗꯅ ꯂꯩꯅꯥ ꯂꯩꯇꯅ ꯄꯤꯔꯤꯁꯦ ꯄꯨꯡ ꯀꯨꯟꯃꯔꯤꯁꯤꯗꯒꯤ ꯈꯔ ꯆꯣꯟꯊꯒꯤ ꯇꯥꯔꯒꯗꯤ ꯌꯦꯟꯅꯥꯎ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ꯁꯤꯔꯛꯀꯅꯦ ꯍꯥꯏꯗꯤ ꯃꯥꯏ ꯄꯨꯡ ꯍꯦꯟꯕꯒꯤ ꯈꯨꯗꯛꯇꯗꯤ ꯁꯤꯔꯣꯏꯕ ꯃꯆꯤꯟꯖꯥꯛ ꯆꯥꯔ ꯆꯥꯔꯒ ꯁꯤꯔ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ꯃꯄꯨꯗꯗꯤ ꯃꯥꯒꯤ ꯄ꯭ꯔꯣꯐꯤꯠꯀꯤ ꯆꯥꯡꯁꯦ ꯂꯩꯔꯔꯣꯏ ꯄꯣꯠ ꯐꯖꯔꯔꯣꯏ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ꯁꯨ ꯑꯩꯉꯣꯟꯗ ꯊꯣꯛꯑꯦꯕ ꯃꯔꯝꯗꯤ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ꯁꯤꯗ ꯌꯦꯟꯅꯥꯎ ꯄꯨꯁꯜꯂꯛꯄꯁꯦ ꯂꯝꯕꯤ ꯌꯥꯗꯕꯅꯤꯅ ꯑꯗꯨꯒꯤꯗꯃꯛꯇꯁꯨ ꯉꯁꯤ ꯒꯣꯄꯥꯜꯒꯤ ꯃꯄꯨ ꯂꯥꯛꯑꯝꯃꯦ ꯑꯩꯅ ꯅꯪꯒꯤ ꯌꯦꯟꯅꯥꯎꯁꯦ ꯁꯨꯃꯥꯏꯅ ꯊꯣꯛꯑꯦ ꯃꯣꯏꯅ ꯑꯦ ꯄꯨꯡ ꯍꯦꯟꯕꯩꯅꯤ ꯁꯤꯗꯤ ꯚꯥꯕꯤ ꯍꯟꯗꯛꯇꯤ ꯈꯔ ꯃꯥꯡꯃꯤꯟꯅꯔ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ꯔꯝꯃꯦ ꯃꯔꯝꯗꯤ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 ꯃꯣꯏ ꯇꯧꯅꯤꯡ ꯇꯧꯕ ꯅꯠꯇꯦꯗꯅ ꯑꯗꯣ ꯑꯋꯥꯕ ꯊꯦꯡꯅꯗꯕꯗꯤ ꯅꯠꯇꯦ ꯂꯣꯏ ꯊꯦꯡꯅꯩ ꯑꯗꯨ ꯃꯥꯌꯣꯛꯅꯔꯀꯥꯟꯗ ꯈꯥꯡꯀ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ꯗꯨ ꯐꯪꯕꯩ ꯋꯥꯅꯤꯀꯣ ꯑꯗꯨꯒ ꯌꯦꯟꯁꯦ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ꯈ꯭ꯋꯥꯏ ꯆꯦꯛꯁꯤꯟꯕꯤꯒꯗꯕꯗꯤ ꯃꯩ ꯏꯁꯤꯡꯀꯣ ꯏꯁꯤꯡ ꯀꯃꯥꯏꯅ ꯄꯤꯊꯛꯀꯅꯤ ꯏ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ꯁꯣꯛꯎꯕꯒ ꯄꯤꯊꯛꯄ ꯌꯥꯗꯦꯗꯅ ꯑꯍꯤꯡꯗ ꯃꯩ ꯃꯨꯠꯈꯤ ꯇꯥꯔꯒꯗꯤ ꯃꯣꯏ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ꯈꯨꯗꯣꯡꯊꯤꯕꯅꯤ ꯃꯩꯁꯤꯒꯤ ꯐꯖꯕ ꯑꯃ ꯆꯪꯉꯦ ꯑꯩ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ꯔ ꯇꯧꯅꯗꯕ ꯊꯋꯥꯏꯁꯦ ꯈꯤꯇꯪ ꯌꯥꯎꯁꯤꯟꯅ ꯂꯣꯏꯕ ꯑꯃ ꯆꯪꯉꯦ ꯊꯋꯥꯏ ꯍꯥꯏꯕꯁꯤꯅ ꯌꯥꯎꯗ꯭ꯔꯒꯗꯤ ꯄꯣꯠ ꯈꯨꯗꯤꯡꯃꯛ ꯐꯖ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ꯀꯣ ꯊꯋꯥꯏ ꯌꯥꯎꯅ ꯂꯣꯏꯕꯤꯌꯨ ꯀꯣ ꯑꯗꯒꯤ ꯄꯩꯁꯥꯁꯤꯗꯤ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ꯖꯣꯕꯁꯨ ꯄꯩꯁꯥ ꯁꯤꯗꯩꯁꯨ ꯄꯩꯁꯥ ꯃꯌꯥꯝꯅ ꯍꯥꯏꯅꯦ ꯑꯁ ꯅꯪꯅ ꯌꯦꯟ ꯂꯣꯏꯔꯛꯄꯁꯦ ꯀꯨꯏꯃꯟꯈꯔꯦ ꯍꯥꯏꯕ ꯌꯥꯎꯔꯤꯅꯤꯀꯣ ꯑꯩ ꯅꯨꯄꯤꯅꯤꯅꯀꯣ ꯆꯍꯤ ꯅꯤꯐꯨ ꯍꯦꯜꯂꯦ ꯌꯦꯟ ꯂꯣꯏꯔꯛꯏꯁꯦ ꯑꯗꯣ ꯍꯣꯏ ꯌꯥꯝ ꯆꯥꯎꯊꯣꯛꯅ ꯃꯤꯗꯧꯅ ꯄꯥꯛꯁꯟꯅ ꯇꯧ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ꯑꯩꯒꯤ ꯈꯤꯇꯪ ꯊꯣꯛꯆꯕ ꯍꯥꯏꯇꯥꯔꯦꯀꯣ ꯅꯨꯄꯤ ꯃꯣꯏꯕꯒꯤ ꯑꯩꯈꯣꯏꯅ ꯑꯩ ꯌꯨꯝ ꯃ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ꯕ ꯄꯩꯁꯥ ꯈꯔꯗꯤ ꯗꯔꯀꯥꯔ ꯂꯩꯗꯅ ꯑꯗꯣ ꯗꯔꯀꯥꯔ ꯂꯩꯕꯗꯣ ꯃꯇꯦꯡ ꯇꯧꯃꯤꯟꯅ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ꯍꯥꯏꯗꯤ ꯍꯥꯏꯅꯤꯡꯉꯦꯀꯣ ꯑꯗꯨꯒ ꯐꯪꯁꯨ ꯐꯪꯉꯦ ꯃꯥꯡꯁꯨ ꯃꯥꯡꯉꯦ ꯃꯥꯡꯕꯩꯁꯨ ꯀꯤꯗꯦ ꯐꯪꯕꯩꯁꯨ ꯍꯔꯥꯎꯗꯦ
1: ꯃꯥꯅꯦ ꯕꯤꯖꯤꯅꯦꯁ ꯇꯧꯕ ꯍꯥꯏꯕꯁꯦ ꯃꯕꯨ ꯑꯀꯥ ꯑꯀꯨꯝꯅꯤ ꯑꯃꯨꯛꯁꯨ ꯍꯦꯛ ꯇꯣꯡꯅꯤ ꯑꯃꯨꯛꯁꯨ ꯍꯦꯛ ꯃꯥꯡꯅꯤ ꯇꯧꯔꯤꯅꯤꯀꯣ ꯑꯗꯣ ꯉꯁꯥꯏ ꯏꯆꯦꯃꯅꯁꯨ ꯍꯥꯏꯕꯤꯔꯛꯄ ꯋꯥꯈꯜ ꯌꯥꯝ ꯁꯣꯟ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ꯏ ꯊꯣꯛꯄ ꯆꯠꯂꯤ ꯀꯥꯏꯅ ꯍꯥꯏꯕꯤꯕ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ꯀꯣꯚꯤꯗꯀꯤ ꯃꯇꯝ ꯏꯔꯥꯡꯒꯤ ꯃꯇ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ꯡꯅꯈ꯭ꯔꯦ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ꯑꯗꯒꯤ ꯑꯃꯨꯛ ꯕꯥꯔꯗ ꯐ꯭ꯂꯨꯒꯨꯝ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ꯝ ꯄꯥꯛꯇꯛꯅꯅ ꯁꯤ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ꯋꯦ ꯑꯗꯣ ꯏꯆꯦꯃꯗꯤ ꯆꯍꯤ ꯅꯤꯐꯨ ꯍꯦꯟꯅ ꯁꯤꯒꯤ ꯁꯤꯟꯐꯝꯁꯤꯗ ꯂꯩꯕꯤꯔꯛꯄꯅꯤꯅ ꯑꯗꯨꯒꯨꯝ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ꯗꯤ ꯌꯥꯝ ꯍꯦꯟꯅ ꯃꯌꯥꯝꯅ ꯊꯦꯡꯅꯔꯤꯁꯤꯗꯒꯤ ꯍꯦꯟꯅ ꯊꯦꯡꯅꯔ ꯑꯃ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ꯀꯃꯥꯏꯅꯗꯤ ꯇꯧꯋꯤ ꯏꯆꯦꯃ ꯍꯥꯏ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ꯔꯛꯄꯗ ꯉꯁꯥꯏ ꯏꯆꯦꯃꯗꯕꯨꯗꯤ ꯍꯥꯏ ꯁꯣꯟꯊꯔꯒ ꯂꯩꯕ ꯌꯥꯗꯦ ꯍꯦꯟꯅ ꯂꯤꯁꯤꯡ ꯃꯥꯡꯉꯁꯨ ꯂꯤꯁꯤꯡ ꯑꯅꯤ ꯍꯥꯞꯀꯅꯤꯅ ꯊꯧꯅꯥ ꯍꯥꯞꯄꯤ ꯍꯥꯏꯕꯤ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ꯇꯥ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ꯇꯧꯔꯤꯕ ꯏꯆꯦꯃꯅ ꯆꯍꯤ ꯇꯔꯥꯇꯔꯨꯛꯇ ꯌꯨꯝ ꯄꯥꯜꯂꯛꯑꯒ ꯑꯗꯨꯗꯒꯤ ꯄꯩꯁꯥ ꯇꯥꯟꯗꯕ ꯌꯥꯗꯦ ꯍꯥꯏꯗ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ꯆꯞ ꯌꯨꯡꯅ ꯂꯦꯞꯄꯒ ꯍꯣꯠꯅꯕꯤꯔꯛꯄꯗꯣ ꯀꯩ ꯍꯥꯏꯇꯥꯔꯦ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ꯁꯨ ꯂꯩꯔꯦ ꯍꯥꯏꯕꯤ ꯑꯗꯨ ꯃꯌꯥꯝꯗꯣ ꯀꯃꯥꯏꯅ ꯁ꯭ꯇ꯭ꯔꯒꯜ ꯇꯧꯔꯛꯏ ꯑꯗ ꯏꯄꯨꯔꯣꯏꯕꯅꯁꯨ ꯌꯥꯝ ꯆꯥꯎꯅ ꯁꯄꯣꯔꯠ ꯇꯧꯕꯤ

0: ꯏꯔꯝꯒꯗꯕꯁꯨ ꯃꯥꯜꯂꯤ ꯉꯁꯤ ꯐꯥꯎꯒꯤ ꯂꯥꯛꯏꯕ ꯂꯝꯕꯤꯁꯤ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ꯀꯣ
0: ꯊꯥꯖꯩ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ꯏꯕ ꯋꯥꯔꯤꯁꯤꯡꯗꯣ ꯃꯊꯪ ꯃꯊꯪ ꯑꯝꯇꯪ ꯂꯤꯕꯤꯌꯨ
1: ꯌꯥꯝ ꯅꯨꯡꯁꯤꯕ ꯋꯥꯔꯤꯅꯤꯗ
0: ꯎꯝ ꯍꯨꯝ
1: ꯑꯩꯅ ꯆꯍꯤ 22ꯁꯦ ꯃꯤꯑꯣꯏꯕ ꯅꯨꯄꯤꯁꯦ ꯇꯒ ꯇꯒ ꯇꯦꯛꯏꯕ ꯃꯇꯝꯅꯤ
0: ꯍꯣꯏ ꯍꯣꯏ
1: ꯋꯥꯔꯤꯅꯤꯀꯣ
0: ꯍꯣꯏ ꯍꯣꯏ
1: ꯃꯇꯝꯗꯨꯗ ꯑꯩꯅ ꯌꯦꯟꯁꯦ ꯂꯣꯏꯕꯗꯤ ꯂꯥꯏ ꯀꯣ
0: ꯎꯝ ꯎꯝ
1: ꯊꯥꯗꯣꯛꯄꯁꯤꯅ ꯌꯥꯝ ꯂꯣꯏꯖꯩ
0: ꯃꯥꯅꯦ ꯃꯥꯅꯦ ꯃꯥꯔꯀꯦꯠ
1: ꯌꯦꯟꯁꯦ ꯃꯥꯔꯀꯦꯠꯁꯦ ꯃꯅꯤꯄꯨꯔꯗꯤ ꯈꯔ ꯋꯥꯏꯌꯦꯕꯀꯣ
0: ꯎꯝ ꯍꯨꯝ
1: ꯑꯗꯣ ꯑꯩꯅ ꯃꯥꯔꯀꯦ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ꯖ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ꯑꯩ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ꯉꯥꯡ ꯑꯃ
0: ꯎꯝ
1: ꯑꯃꯅ ꯅꯦꯄꯥꯂꯤ ꯃꯆꯥꯅꯤ ꯀꯪꯂꯥꯇꯣꯝꯕꯤꯗꯩꯅꯤꯀꯣ ꯑꯃꯅ ꯆꯨꯔꯥꯝ ꯃꯣꯏꯔꯥꯡ ꯃꯆꯥꯅꯤ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ꯑꯗ ꯃꯣꯏ ꯑꯅꯤꯁꯦ ꯑꯩꯅ ꯍꯥꯟꯅꯕꯨꯗꯤ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ꯂꯣꯀꯦꯜꯗ ꯇꯧꯔꯝꯃꯦ ꯑꯗꯒꯤ ꯌꯦ 2000 ꯂꯤꯁꯤꯡ ꯑꯃ ꯐꯥ ꯂꯣꯏꯔꯛꯄꯗꯒꯤ 2000 ꯂꯣꯏꯔꯛꯄꯗꯒꯤꯗꯤ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ꯑꯉꯥꯡꯁꯦ ꯍꯥꯏꯗꯤ ꯃꯥꯒꯤ ꯃꯣꯃꯣꯁꯥ ꯀꯧꯋꯤꯀꯣ ꯑꯃꯅ ꯀꯃꯜ ꯀꯧꯋꯦ ꯃꯣꯏ ꯑꯅꯤꯁꯦ ꯑꯩꯒꯤ ꯄꯣꯠꯁꯦ ꯃꯣꯏꯗ ꯊꯥꯗꯣꯏꯅꯤ ꯑꯩꯒꯤ ꯄꯣꯠꯁꯦ ꯃꯣꯏꯗ ꯊꯥꯕ ꯃꯇꯝꯗ ꯑꯩ ꯏꯁꯥꯃꯛ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ꯉꯤꯅꯤ ꯃꯌꯥꯝ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ꯅꯪ ꯅꯍꯥ ꯑꯣꯏ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ꯆꯪꯉꯤꯗꯣ ꯃꯇꯝꯒꯤ ꯐꯠꯇꯕꯁꯤꯅ ꯅꯪ ꯐꯠꯇꯕ ꯑꯣꯏꯔ ꯂꯥꯛꯄ ꯌꯥꯏ ꯍꯥꯏ ꯑꯩꯅ ꯈꯟꯕꯗꯤ ꯑꯩꯒꯤ ꯂꯝꯕꯤꯗꯣ ꯍꯥꯏꯗꯤ ꯑꯩꯅ ꯎꯗꯣꯏꯁꯦ ꯀꯅꯥꯅꯣ ꯃꯣꯏ ꯑꯅꯤ ꯈꯛꯇꯅꯤ ꯑꯇꯣꯞꯄ ꯑꯩ ꯎꯗꯦ ꯑꯩ ꯉꯁꯤꯕꯨ ꯀꯨꯏꯅ ꯆꯪꯉꯛꯏꯁꯦ ꯑꯩ ꯆꯥ ꯒ꯭ꯂꯥꯁ ꯑꯃ ꯑꯩ ꯆꯨꯔꯥꯆꯥꯟꯄꯨꯔ ꯊꯥꯗꯦ ꯃꯣꯏꯕꯨ ꯍꯪꯒꯣꯏꯕ ꯅꯠꯇꯕ ꯑꯩ ꯃꯇꯝ ꯂꯩꯇꯕ ꯃꯔꯝꯗꯤ ꯑꯩ ꯏꯆꯥ ꯁ꯭ꯀꯨꯜ ꯍꯜꯂꯛꯑꯃꯅꯤ ꯍꯥꯏꯕꯒꯤ ꯑꯩ ꯍꯥꯏꯗꯤ ꯑꯩꯅ ꯃꯣꯏꯗ ꯍꯤꯡꯁꯥꯞ ꯆꯠꯇꯣꯏꯅꯤꯀꯣ ꯌꯦꯟꯁꯦ ꯊꯥꯒ꯭ꯔꯅꯤ ꯍꯤꯡꯁꯥꯞ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 ꯍꯤꯡꯁꯥꯞ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ꯅꯤ ꯂꯥꯏꯕꯛ ꯐꯩꯁꯨ ꯃꯣꯏꯒꯤ ꯗꯨꯀꯥꯟ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ꯕꯁ ꯄꯥꯔꯀꯤꯡ ꯃꯌꯥꯗ ꯑꯣꯏꯕ ꯑꯗ ꯑꯩ ꯕꯁꯇ ꯂꯥꯛꯑꯅꯤ ꯑꯗꯨꯒ ꯑꯩ ꯑꯗꯨꯝ ꯁꯤꯗ ꯄꯩꯁꯥꯁꯦ ꯄꯨ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ꯌꯥꯝ ꯅꯨꯡꯁꯤ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ꯈꯣꯏꯒꯤ ꯆꯨꯔꯥꯆꯥꯟꯄꯨꯔꯁꯤꯗꯤ ꯍꯧꯖꯤꯛꯇꯕꯨ ꯑꯩꯈꯣꯏꯅ ꯅꯨꯡꯉꯥꯏꯇ꯭ꯔꯦꯀꯣ ꯍꯥꯏꯗꯤ ꯃꯣꯏꯁꯦ ꯅꯄꯥꯛ ꯇꯥꯟꯅꯔꯕꯅꯤꯅ ꯀꯥꯡꯂꯨꯞꯀꯤ ꯏꯔꯥꯡ ꯇꯧꯔꯕꯅꯤꯅ ꯃꯇꯝꯗꯨꯗꯗꯤ ꯆꯨꯔꯥꯆꯥꯟꯄꯨꯔꯁꯤꯗꯤ ꯆꯪꯈꯤꯕꯁꯤꯗꯤ ꯌꯦꯟꯒꯤ ꯄꯩꯁꯥꯁꯤꯗꯤ ꯑꯗꯨꯝ 1000 ꯆꯞꯄꯤ ꯑꯉꯥꯡ ꯄꯤꯊꯣꯛꯄ ꯃꯇꯝꯅꯦꯕ ꯀꯣ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ꯂꯥꯛꯀꯖꯥꯅꯤ ꯍꯥꯏꯗꯤ ꯃꯣꯏꯅ ꯀꯥꯡꯒꯣꯟꯗ ꯐꯨꯟꯒ ꯄꯤꯕꯤꯔꯛꯄꯁꯦ ꯑꯁ ꯅꯪꯒꯤ ꯁꯦꯟꯗꯣꯡꯅꯦ ꯁꯦ ꯀꯥꯅ ꯄꯤꯔꯛꯄꯗꯤ ꯃꯇꯝꯗ ꯂꯥꯛ ꯑꯃꯒ ꯄꯤꯔꯛꯄꯁꯦ ꯍꯦꯜꯂꯥꯟꯅꯗꯦꯕꯀꯣ ꯑꯁ ꯅꯨꯡꯉꯥꯏꯅ ꯑꯩꯁꯦ ꯈ꯭ꯋꯥꯏꯗ ꯍꯥꯎꯕ ꯏꯟꯁꯥꯡꯗꯣ ꯂꯩꯔꯨꯔꯒ ꯄꯨꯁꯜꯂꯒꯦ ꯀꯥꯅ ꯈꯜꯂꯒ ꯂꯩꯔꯛꯈꯤꯕ ꯋꯥꯔꯤꯅꯤꯀꯣ ꯍꯥꯏꯗꯤ ꯅꯨꯡꯉꯥꯏꯕꯗꯣ ꯑꯗ ꯑꯩꯅ ꯈꯜꯂꯦꯕ ꯑꯁ ꯅꯣꯏꯅ ꯆꯥꯛ ꯇꯣꯂꯣꯞꯇꯣ ꯑꯩꯅ ꯄꯩꯁꯥ ꯍꯦꯟꯕ ꯃꯥꯜꯂꯤꯗ ꯑꯩ ꯅꯨꯄꯥꯗ ꯑꯩꯅ ꯅꯣꯛꯅꯩꯌꯦꯕꯀꯣ ꯍꯥꯏꯗꯤ ꯅꯪꯅ ꯊꯥ ꯑꯃꯗ ꯐꯪꯉꯤꯗꯣ 1000 ꯀꯨꯟꯊ꯭ꯔꯥꯁꯨ ꯌꯧꯗ꯭ꯔꯤ ꯑꯩꯗꯤ ꯌꯦꯡꯉꯣ ꯊꯥ ꯑꯁꯤ ꯑꯅꯤ 45 ꯗꯦꯁ 50 ꯍꯥꯏꯔꯣꯀꯣ ꯁꯤꯗꯩꯗ ꯑꯩꯗꯤ ꯁꯨꯃꯥꯏꯅ ꯐꯪꯉꯂꯥꯏ ꯑꯗꯩ ꯃꯥꯅ ꯍꯦ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ꯁꯜꯂꯛꯄꯗꯣ ꯍꯥꯏꯗꯤ ꯃꯥꯏ ꯊꯕꯛꯇꯣ ꯇꯧꯕꯗ ꯃꯥꯁꯨ ꯁ꯭ꯀꯨꯜꯗꯒꯤ ꯌꯦꯟꯗꯣ ꯅꯣꯡ ꯇꯥꯔꯝꯒꯗ꯭ꯔ ꯀꯥꯟꯅ ꯆꯦ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ꯑꯅꯤꯁꯦ ꯑꯗꯩꯗꯤ ꯃꯥꯅ ꯑꯗꯨ ꯍꯥꯏꯔꯒ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ꯒ ꯑꯗꯣ ꯌꯥꯝ ꯀꯨꯏꯅ ꯆꯍꯤ 50 ꯍꯦꯟ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ꯔꯛꯑꯦ ꯍꯧꯖꯤꯛ ꯄꯨꯜꯂꯩ ꯃꯥꯒ ꯃꯥ ꯒꯨꯍꯥꯇꯤꯗ ꯂꯩ ꯑꯩ ꯀꯣꯛꯊꯣꯛꯏꯅꯦ ꯃꯥꯅ ꯅꯪ ꯂꯥꯛ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ꯟ ꯇꯧꯁꯤꯜꯂꯣ ꯍꯧꯖꯤꯛ ꯁꯤꯡꯒꯝꯁꯦ ꯃꯥ ꯅꯣꯡ ꯊꯥꯗꯔꯛꯏꯅꯦ ꯀꯣ ꯍꯥ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ꯔꯀꯦꯠꯁꯤ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ꯀꯣ ꯌꯥꯝ ꯐꯖꯅ ꯆꯍꯤ 50 ꯇꯧꯔꯛꯑꯦ
0: ꯍꯣꯏ ꯑꯗꯣ ꯃꯥꯔꯀꯦꯠꯁꯦ ꯍꯧꯖꯤꯛꯁꯦ ꯃꯐꯝꯁꯦ ꯑꯗꯣꯝꯗ ꯆꯪꯕ ꯌꯥꯗ꯭ꯔꯕꯅꯤꯅ ꯍꯧꯖꯤꯛꯁꯤꯗꯤ ꯈꯤꯇꯪ ꯑꯋꯥꯕ ꯈꯔꯗꯤ ꯊꯦꯡꯅꯔꯝꯗꯧ ꯃꯥ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ꯔꯤ ꯍꯧꯖꯤꯛꯁꯦ
1: ꯍꯥꯏꯗꯤ ꯑꯃꯅ ꯌꯦꯟꯒꯤ ꯃꯐꯝꯅꯤ ꯑꯃꯅ ꯉꯥꯒꯤ ꯃꯐꯝꯅꯤꯗꯣ ꯍꯥꯏꯗꯤ ꯏꯝꯐꯥꯜ ꯃꯅꯨꯡꯗꯤ ꯉꯥ ꯆꯥꯕ ꯑꯁꯣꯝꯒꯤ ꯅꯣꯡ ꯑꯩ ꯉꯁꯤꯗꯤ ꯌꯦꯟ ꯆꯥꯍꯧꯗ꯭ꯔꯒꯗꯤ ꯂꯩ ꯌꯥꯗꯦ ꯍꯥꯏꯕ ꯄꯣꯠꯇꯨꯅꯦꯕ ꯁꯣꯝꯒꯤꯅ ꯉꯁꯤꯗꯤ ꯆꯥꯛꯂꯨꯛꯇ ꯉꯥ ꯑꯃ ꯌꯥꯎꯗ꯭ꯔꯗꯤ ꯌꯥꯗꯦ ꯍꯥꯏꯕ ꯄꯣꯠꯅꯦꯕ ꯑꯗꯣ ꯃꯥꯔꯀꯦꯠꯇꯤ ꯈꯦꯠꯅꯩ ꯈꯦꯠꯅꯩ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ꯌꯦꯟ ꯉꯥꯇꯅ ꯆꯥꯕꯅꯤꯅ ꯃꯣꯏꯗꯤ ꯃꯥꯔꯀꯦꯠ ꯐꯖꯩ ꯅꯣꯡꯃꯗ ꯗꯨꯀꯥꯟ ꯑꯃꯗ ꯌꯦꯟ ꯀꯦꯖꯤ 1000 ꯀꯛꯄꯗ ꯍꯥꯏꯗꯤ ꯀꯁꯨ ꯗꯔꯀꯥꯔ ꯂꯩ ꯑꯗꯣ ꯑꯩꯈꯣꯏꯁꯤꯗꯗꯤ ꯗꯨꯀꯥꯟ ꯑꯃꯗ ꯌꯦꯟ ꯀꯦꯖꯤ ꯉꯁꯤ 50 ꯀꯛꯑꯦ ꯍꯣꯏ ꯑꯆꯧ ꯑꯆꯧꯕ ꯃꯌꯥꯝꯗꯤ ꯀꯛꯑꯝꯕ ꯌꯥꯏꯀꯣ ꯑꯗꯣ ꯑꯦꯕꯔꯦꯖ ꯑꯃꯗ ꯂꯩꯕ ꯗꯨꯀꯥꯟꯁꯤꯡꯁꯤꯗꯤ ꯌꯦꯟ ꯀꯦꯖꯤ 100 ꯁꯨꯅ ꯀꯛꯄ ꯌꯥꯎꯗꯦ ꯑꯗꯨꯅ ꯃꯥꯔꯀꯦꯠ ꯋꯥꯕꯅꯤꯅ ꯑꯩꯅ ꯌꯦꯟꯁꯤꯒꯤ ꯍꯥꯞꯄꯒꯦ ꯈꯟꯕ ꯄꯣꯠꯇꯣ ꯍꯥꯏꯗꯤ ꯃꯥꯔꯀꯦꯠ ꯂꯩꯇꯕꯅꯤꯅ ꯍꯥꯞꯄ ꯃꯥꯟꯗꯦ
0: ꯊꯥꯗꯣꯛꯄꯁꯦ ꯀꯔꯥꯏ ꯊꯥꯗꯣꯛꯐꯝ ꯂꯩꯇ꯭ꯔꯒꯗꯤ ꯐꯅꯌꯥꯝ ꯑꯃ ꯍꯣꯠꯅꯖꯔꯒꯁꯨ ꯃꯥꯡꯗꯣꯔꯤꯅꯦꯕ
1: ꯃꯥꯔꯀꯦꯠ ꯕꯟꯁꯦ ꯇꯧꯔꯛꯄꯁꯤ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ꯀꯔꯕꯥꯔ ꯇꯧꯕꯅ ꯋꯥꯔꯤ ꯌꯦꯟ ꯂꯣꯏꯕꯅ ꯋꯥꯔꯤ ꯆꯥꯛꯊꯥꯎꯗꯤ ꯃꯆꯤꯟꯖꯥꯛ ꯆꯥꯒꯦ ꯍꯥꯏꯔꯛꯇꯦꯗꯣ ꯒ꯭ꯔꯣꯁꯔꯤꯒꯤꯗꯤ ꯑꯩꯈꯣꯏꯒꯤꯗꯤ ꯄꯤꯌꯨ ꯍꯥꯏꯔꯛꯄꯅꯤꯅ
0: ꯑꯗꯨꯒ ꯃꯆꯤꯟꯖꯥꯛ ꯄꯤꯖꯕꯩ ꯃꯇꯥꯡꯁꯦ ꯉꯁꯥꯏ ꯏꯆꯦꯃꯅꯁꯨ ꯄꯟꯕꯤꯕ ꯆꯥꯛ ꯉꯥꯛꯇ ꯀꯣꯔꯐꯨ ꯑꯆꯧꯕꯗꯒ ꯇꯧꯔꯒ ꯌꯦꯟꯁꯦ ꯑꯩꯈꯣꯏ ꯃꯆꯤꯟꯖꯥꯛ ꯖꯨꯅꯦꯇꯤꯟꯒꯤꯗ ꯑꯣ ꯑꯗꯨ ꯄꯤꯖꯐꯝꯁꯨ ꯌꯥꯎꯒꯦ ꯑꯗꯨ ꯋꯥꯔꯤꯗꯨꯁꯨ ꯇꯥꯖꯒꯦ ꯑꯗꯨꯒ ꯃꯆꯤꯟꯖꯥꯛꯀꯤ ꯃꯇꯥꯡꯁꯤꯗꯁꯨ ꯑꯃꯨꯛ ꯂꯥꯛꯆꯒꯦ
1: ꯃꯆꯤꯟꯖꯥ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ꯖꯨꯅꯦꯇꯤꯟꯁꯦ ꯑꯩꯈꯣꯏ ꯂꯣꯏ ꯋꯥꯃꯤꯟꯅꯔꯦ ꯃꯅꯤꯄꯨꯔꯗꯗꯤꯀꯣ ꯃꯁꯤ ꯃꯆꯤꯟꯖꯥꯛ ꯕꯦꯒ ꯑꯃ ꯐꯪꯅꯤꯀ ꯍꯥꯏ ꯇꯥꯔꯒꯗꯤ ꯀꯪꯖꯥꯕꯤ ꯂꯩꯔꯛꯁꯤꯗ ꯑꯩꯈꯣꯏꯁꯦ ꯑꯍꯤꯡ ꯇꯨꯝꯗꯕꯒꯤ ꯉꯥꯏꯔꯤꯅꯤ ꯃꯔꯝꯗꯤ ꯀꯩꯅꯣꯗ ꯉꯁꯥꯏꯒꯤ ꯃꯆꯤꯟꯖꯥꯛꯁꯤꯒ ꯆꯦꯡꯀꯨꯞꯁꯤꯒ ꯌꯥ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ꯆꯥꯛ ꯀꯣꯔꯐꯨꯁꯦ ꯊꯤꯗꯣꯛꯑꯒ ꯍꯩꯗꯣꯛꯑꯦꯗꯅ ꯍꯩꯗꯣꯛꯑꯀꯥꯟꯗ ꯁꯨꯃꯥꯏꯅ ꯇꯣꯠꯀꯗꯣꯏꯕ
0: ꯍꯥꯏꯗꯤ ꯆꯦꯡꯁꯤꯗꯤ ꯀꯔꯝꯕ ꯆꯦꯡ
1: ꯑꯩꯈꯣꯏ ꯁꯨꯄꯔ ꯑꯣꯏꯗꯣꯏꯕ ꯆꯦꯡꯁꯦ ꯇꯣꯠꯂꯦꯗꯅ ꯇꯣꯠꯂ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ꯃꯆꯤꯟꯗ ꯅꯞꯇꯅꯕ ꯃꯆꯤꯟꯗ ꯅꯞꯄꯒꯗꯤ ꯃꯣꯏ ꯀꯟꯊꯣꯛꯏꯗꯅ ꯃꯣꯏ ꯆꯥ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ꯗꯣ ꯂꯥꯏꯕꯛꯅꯤ ꯍꯥꯏꯗꯤ ꯁꯤꯔꯦ ꯐꯔꯦ ꯍꯤꯡꯉꯦ ꯐꯔꯦ ꯃꯣꯏꯁꯨ ꯁꯨꯃꯥꯏꯅ ꯄꯤꯖꯔꯒ ꯌꯦꯡꯉꯁꯤ ꯆꯥꯗꯗꯅ ꯉꯧ ꯉꯧ ꯂꯥꯎ ꯂꯩꯗꯧ ꯁꯔꯨꯛꯄꯨꯗꯤꯅ
0: ꯑꯗꯨꯃꯥꯏꯅ
1: ꯆꯥꯗꯤ ꯆꯥꯏꯌꯦꯕ ꯑꯗꯨꯒ ꯍꯣꯏ ꯃꯥꯒꯤ ꯑꯩꯈꯣꯏꯅ ꯐꯪꯉꯤꯕ ꯃꯥꯏꯀ꯭ꯔꯣꯗꯨꯗꯤ ꯐꯪꯗꯦꯕ Kangde, yang pamje, yang ngauje, ngauje, weh ngaji jodum lay.
0: Mana mana, tapak kucing makta, tapak amas uisun, amas uisun ko, ngauje bahai, bazi, mana ngauje bahaya dek. Ngauje ni gay, gay nata ori, tapak tu dah hein, cakap pasi oi dori bane ba. Yang nungai zai, mana je magi, wari mian, si taza bade so, ado, wari sun nungai ni, isai yang tengkan bio mian, puna tami naba ya naba.
1: Yang nung siwa pun si dek, kau dek ngauje weh sayum lay. Ko,
0: tak bio.
1: Aidi. Yang ngau juga baik dah ni, ini, ini nak tahu sih, yang mana kita curo kan dah, dong nang nang sakwa,
0: ini
1: merah thagi china ni,
0: ini, mati empat lantau
1: kilo, jadi ayo nanti ko, aduh, ini cuma ngau juga baik ni,
0: mati empat lantau adi yang nungai ni taba, koy makatan adum thazar lagi.
1: Merah thagi china ni, marah sidan atau bodoh, aduh, tu je itu dia, ini cuma I tanda ngangja wane da ado do ena mayam tamina je sanari gi phaja bado do maina gi ji enju phaja bi ona idi do sa ewa
0: hoy am ngai je so me kendra na sei ring ba ado go soro khai bom ungoni na sei sakli bei sei se mayam punna tamina re

ꯃꯊꯪꯗ ꯃꯨꯛꯇꯥ ꯕꯤꯔ ꯑꯁꯤ ꯂꯩꯆꯜ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ꯟꯁꯤ ꯀꯨꯃꯟꯅ ꯁꯛꯄ ꯗꯥꯂꯨꯡ ꯒꯨꯔꯨꯃꯔꯤ ꯃꯁꯩꯔꯦꯡ ꯄꯥꯕ ꯑꯃꯁꯨꯡ ꯃꯃꯤ ꯀꯨꯝꯍꯩ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ꯀꯨꯝꯈꯤ

ꯃꯊꯪꯅ 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ꯀꯥꯏ ꯄꯥꯈꯪ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ꯅꯟꯗꯣ ꯅꯤꯡꯉꯣꯝꯕ ꯅꯥꯀꯟ ꯁꯦꯠꯄ ꯁꯥꯔꯤ ꯑꯁꯤ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ꯏꯈꯤ ꯑꯗꯨꯕꯨ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ꯈꯨꯠꯇ ꯈꯨꯠꯂꯥꯏ ꯌꯥꯎ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ꯅ ꯁꯦꯠꯄ ꯃꯇꯝꯗ ꯈꯨꯠꯂꯥꯏ ꯑꯗꯨ ꯌꯥꯝꯅ ꯁꯣꯛꯈꯤ ꯑꯗꯨꯅ ꯑꯩ